产传染病防控的难题，救活了数万头牲畜，守护了牧民养殖收入，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他就是沙湾市兽医站奶牛育种主管土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土拉尔别克扎根草原、守护牧业、著名增收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图拉尔别克接过祖辈兽医的衣钵，常年奔走在沙湾的各个牧区牧场。北疆牧区地域辽阔，牧民居住分散，暴雪大风天气出诊是常态，经常暴雪深夜徒步十公里救治难产母牛，冻透了棉衣也从未耽误诊疗。20年间，他走遍了辖区所有的乡村草场，建立了牛羊疫病常态化防控体系，改良本地奶牛、肉羊两种，大幅提升了牲畜的存活率和出栏品质。针对牧区养殖观念落后、防疫知识匮乏的问题，他常年入户宣讲科学养殖的技巧，手把手教牧民疫苗接种、饲料配比，从根源减少牲畜的患病损失。他常说，牛羊啊，就是牧民的命根子，救活一头牲畜就可以保住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再苦再累啊，都值得。作为畜牧行业的老母骨干，图拉尔别克搭建牧区畜牧实训课堂，面向返乡青年牧民免费的传授育种、疫病防治的实操技术，培养数十名本土的年轻兽医养殖能手。他整理了三代人积累的民间畜牧方剂，无偿地分享给了基层的畜牧工作者。日常工作中，他组建了流动诊疗小队，优先帮扶低收入牧民、留守儿童，减免困难群众诊疗费用，用实干拉近和各族牧民的距离。展望未来，图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说，未来啊，我会继续扎根草原牧场，深耕牛羊两种繁育和疫病防控的技术，持续向牧民普及现代化养殖的知识，带动牧区畜牧业提质增效，用一辈子守护北疆草原牧业的兴旺，助力牧民稳步增收致富。

0: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2到27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17到32度，西风3级。伊宁晴转多云，18到33度，东风3级。博乐晴转多云，17到31度，东风3级。喀拉玛依多云，17到27度，东南风3级。奎屯晴，16到33度，东风3级。石河子晴转多云，14到32度，东风3级。昌吉晴转多云，17到31度，东北风3级。哈密多云转晴，17到33度，西风3级。吐鲁番晴转多云，26到40度，东风3级。库尔勒多云，20到28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小雨，20到31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多云，22到33度，东风3级。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东南风3级。和田晴，21到36度，东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2: 嗨，资讯来了，
1: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8月17号，记者从新疆机场集团天元航旅公司空港客运综合枢纽站了解到，以往往返库尔勒、轮台、和静等新疆的城市的机场巴士上啊，旅客只能线下排队购票，不仅耗时费力，遇到客流高峰还容易耽误行程。如今依托线上小程序和购票平台，所有城际机场的巴士线路均可以实现线上查询、一键购票、电子出票。面对老人、儿童、孕妇、残障人士等出行群体，枢纽站专门开通了专属的绿色通道，配齐了便民服务箱、应急的药品、轮椅、饮用水等便民物资。
0: 今年7月1号起，乌鲁木齐市卫健委联合乌鲁木齐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妇联优化了免费婚前检查工作机制。新政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户籍限制，凡是符合法定结婚条件，当年在乌鲁木齐市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妇，凭身份证即可在全乌鲁木齐市任意一家免费婚检机构享受服务，且不限户籍。准新人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公众号，查找免费婚检，获取全乌鲁木齐市16家机构信息，就近预约。
1: 乌鲁木齐灵活就业的人员需要注意了，公积金缴存补贴已落地，连续足额缴存满12个月且未使用账户，可以按照缴存总额0.5%领取补贴，无需申请，此月自动到账，真正实现零跑腿，请留意张东的辩护，惠民政策已兑现。
0: 近日，乌鲁木齐市住建局发布7起物业服务违法违规案例，聚焦质价不符、侵占公共收益、违规加价收费、消防隐患等问题，涉事企业被处以警告、罚款等处罚，最高罚款7.5万元。提醒各物业单位引以为戒，业主如果遇到违规行为，可以投诉举报，共同维护合法权益。
1: 昨天，40000余株月季花苗抵运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华光街城祥绿化地的院内进行栽培。这批花苗将于2027年5月移栽至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新疆会展中心等处的主次干道上，打造月季景观带。
0: 昨晚纪念江竹君烈士诞辰106周年，交响清唱剧江姐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演出，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交响乐团等担纲，齐小伟饰演江姐，唱响红梅赞、绣红旗等经典作品，观众齐声合唱。今年也是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创排江姐50周年，后续还将推出清歌剧版，以文艺敬致敬先烈，传承红色精神。到了有奖猜题揭晓正确答案的时间了，今天问到的是坎儿井啊，被称作是地下大运河，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哪个区域呢？
1: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集中在吐鲁番哈密，依靠地下暗渠减少水分的蒸发，滋养绿洲，也是吐鲁番标志性的文旅符号之一。
0: 怎么样，各位，您答对了吗？
1: 的文旅符号之一。
0: 怎么样，各位，您答对了吗？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今日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在新疆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精选67件艺术展品，荟萃古今中外马文化艺术佳作，多角度展现丝路马文化，深化中国与土库曼斯坦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2: 8月18号至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的48台优秀剧目参演，创历史新高。

0: 中包含木卡姆恋歌、万童书、活界杯等由新疆独立创派联合创派的多部剧目。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观影人次超6.5亿，总场次超9523万，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总票房突破102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年度票房榜前四名。
0: 8月17号，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村 BA 篮球赛在乌鲁木齐县第一中学开赛，来自东湾村等各村的8支队伍近100名农牧民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将持续至8月19号。
1: 近日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呢，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女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取得小组赛两连胜。
0: 国际乒联17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上夺冠收获的2000分，中国队选手王曼玉的世界排名积分增至10467分，继续位居女单第二。
1: 早间的8点54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民事案件执行回转程序怎样申请。
1: 轻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

0: 98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早间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6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电波准时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如约和您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您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您想了解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的时候的各种问题和难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电话呢是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无论是您的民生诉求，还是问题咨询，或者是意见建议，我们都会认真记录，及时对接，贴心回应。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的微信平台互动模式，留下您的建议或者您想说的事儿。微信加入我们的方式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状况和道路通行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此时呢只有17度的气温，天气有些凉意，建议大家早晚添衣保暖。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早间的九点基本上还在早高峰的开始阶段，所以此刻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还算不错，但有一条路呢我们现在需要引起注意，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拥堵，延时指数是 2.7， 平均时速是 19.8 公里，也就是这个位置的道路呢现在已经开始有车辆缓行排队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早间出门的时候及时提前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您想知道的，您想问的，您想沟通的，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
2: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10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4: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和微信和您继续互动，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开始呢，我们给大家传递一则动态信息。日前呢，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启动公交站牌标准化提升修缮专项行动，对全市3200多处的公交站点进行统一更新升级，整治老旧破损、信息滞后、版面模糊等等问题，并且新增了智能查询二维码，让市民告别盲目等车，实现精准掐点乘车。和旧的站牌相比较呢，新式的站牌在保留站点、手末班、走向图等基础的便民信息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查询二维码，成为本次提升质量的最大亮点。市民只需要扫描站牌右下角的二维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公众号，登录车来了 APP 就可以及时查看车辆动态、到站时长、发车班次等等这些准确的信息。平台数据呢，和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的智能调度系统实时对接，同步更新，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候车时间不确定、车辆动态不掌握、长时间露天等候等等这些问题，让市民候车更省心，出门更省时。据了解呢，这一轮的3200多处站牌更新和站点的环境整治工作，预计在下月中旬全部完工。完工之后呢，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将建立站牌设施常态化巡查、动态维护机制，及时更新线路、调整信息、修复破损设施，持续擦亮城市公交文明窗口，为市民提供安全、整洁、智能、便捷的出行服务。那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建议和意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热线电话来传递。此刻呢，听众朋友还可以拨打0991-2561-929和2563-929，我们来接听2565-929。孙先生，早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5: 就是那个我现在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在那个2026年的4月10号的时候，然后我收到了一个咱们新源县下发的那个法院下发的限高令。
0: 嗯。
5: 然后这个限高令上面的人员信息吧，就是错误的。就我在2024年10月25号的时候，就已经不在那个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了。
0: 嗯。
5: 然后他这个2026年的1月份下发这个1月份这个案子。他应该正常应该是用最新的法人信息，他没有变更过来。然后我跟咱们那个新源县人民法院沟通以后，
0: 嗯，
5: 他把那个就是国家不是有个信号平台嘛，
0: 嗯，
5: 那个网站他把那个信息撤销掉了。
0: 嗯，
5: 撤销掉以后，我现在还是依然无法购买那个飞机票跟高铁票。
0: 嗯，
5: 由于这个问题，
0: 就是在这个执行

您的系统里已经把您的限高这个注销了，但是现在实际您出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半点之后的节目，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刷新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9度。今天早间的天气比较凉爽，建议大家可以早点出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收听百姓热线。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您需要帮助的，您需要和我们交流的，您需要沟通的，都可以通过接下来的热线和微信继续联系我们，0991-2561-929 2563-929 2565-929 或者是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里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

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那这个是不是就约束了您在这儿消费的一个时间？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您继续可以给我们发微信，留下对方经营户的这个电话，我们帮助您来咨询这件事儿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啊。这位杨慧朋友，一个呢是补充一下这些信息，另外一个补充一下您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对方这家 KTV 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下来之后进行落实。其他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此刻呢可以拨打的热线这是0991-2561-929和2563-929，我们来接听2565-929。马女士早晨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哎，那个我哥哥哦，是那个广汇，就德汇退休的，他以前是乌鲁木齐市饮食服务公司，最后就让德汇兼并了嘛，兼并以后他退休已经都几十年了，二十多年了，也是我们自治区的一个老劳模。去年他们单位的暖气费就没报，就说没钱。我现在就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去了，他都80多岁的人了，颤颤巍巍的去一趟也很不容易。就说他们那个管老干的那个小陈就说没钱。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咱们对于企业职工、企业退休职工的采暖的补贴，确实是需要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如果说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情况下，那么事实是需要报销和给企业的退休职工发放采暖补贴的。但是如果说企业的经营状况确实有困难，那么有之后在企业这个报销采暖费用的时候，它确实发生了资金周转的困难，那么这也确实没有办法让我们职工再享受待遇了。您这个问题呢，在我们接到电话之后，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您提供的咱们德汇集团老干处的电话，现在确实是像这个老干处的工作人员给您的哥哥解释的这样，现在企业的经营状况从去年开始，有一些退休职工的这个暖气费呢就没有报销。咱们把票放好，稍稍等待一下，因为现在您也知道，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它难免会有高潮的部分，会有企业经营状况有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咱们保留发票，在这个企业经营状况一旦好转之后，我们也会帮助大家跟企业沟通，那么企业呢让咱们的退休职工享受这些待遇。因为在相关的这个政策也好，或者文件当中，根据这个企业职工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状况，来给企业职工享受相应的补贴，相应的一些福利，这也是相关的规定。但是呢没有说绝对在企业任何时候都是要这个给予退休职工或者是职工的这个暖气补贴的发放的。咱们稍稍等待一下啊，企业经营状况一旦好了，咱们把票据留好，好不好？
1: 好吧，
0: 给您哥哥也
1: 是。我就想着这个德汇那么大的一个企业，那个商贸城的全都是他们经营的真的是不行吗？
0: 您看是这样，
1: 有点疑问。
0: 是这样，一个是企业大，咱们看的是它的整体的架构，但是企业内部的经营状况，包括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经营场所收入的状况，这确实是要根据企业的财务的这个情况和它的经营状况去确定的，并不是说企业大它肯定就挣钱，企业小它就有可能挣的钱比较少。刚才我说了，企业它在经营过程当中，它是有它的高潮期和它的企业困难的情况的，跟咱们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咱们这段时间收入高了，那咱们消费能力可能就强一些，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们的收入呢不如以前了，那我们很多支出可能就要压缩了。其实大和小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不要着急，跟您的哥哥解释一下，留下这些票据，稍稍等待一下啊，好吧？
1: 行的，行的，
0: 好
1: 的，好，谢谢，
0: 也感谢您的理解，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再见，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继续走进来啊，0991-256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

在微信上继续跟我们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您想帮助需要帮助的，或者是需要咨询的，或者是需要关注的，需要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后的时间和我们来关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遇到事儿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关注节目之后呢，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事儿，我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接到您的问题之后及时的对接，同时对您的问题提出及时的回应。那时间关系呢，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线下的互动我们依然没有结束，热线微信继续交流，您有事儿的时候，有疑问的时候，可以继续来找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收听方式每天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的百姓热线节目。您可以在手机的 APP 下载，就是应用市场当中下载丝路视听 APP 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回听和收听当下的节目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同时还可以通过丝路视听 APP 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套广播和电视节目。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欢迎大家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咱们今天可以开始互动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等待了好几天了，是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开始互动了。就前两天呢，我在微信上都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大家都在问怎么了，小慧心情不好吗？怎么样了？然后还有听众问说，是不是小慧和围城吵架了，所以节目当中冷战了，没有跟我们互动？我哪有那么任性，好吧？然后好多听众还在说，围城怎么这两天也没来了？是不是吵架以后冷战，离节目出走了？天哪！他也不是小孩子了，不过我觉得大家的关心呢，我们也收到了，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呢，我们也收到了，还是非常非常欣慰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继续互动，今天开始涛声依旧，你们前几天没有说出来的话，今天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了啊。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他说我是听小慧分享的新疆美食开始听玩转新疆的，就是那个野汉菜开始，对对对，就是节目互动大家还是很开心的。我记得那个野汉菜，因为当时我是在超市里面看到了一个菜，然后呢我又不知道是什么菜，但是它的那个盒子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就是菜，所以分享到群里让大家来看看是什么菜，大家都在说这个菜是野汉菜，都吃过。那我当时也是真的是没吃过那个菜，第一次见到还上面写了个菜，我真是不知道是什么菜了，所以跟大家来互动了。看来还是咱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互相长知识是吧？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收到礼物了吗？今天准备收吧，我准备好了，看今天有没有人送啊。今天希望大家也是开心的，好吧。然后呢，前两天节目当中大家都在说这个想要在节目当中持续互动呢，今天就可以开始了。微信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要解释一下，围城这两天他是休假了，他不是离节目出走了，不是我们俩吵架他冷战了，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啊，我们有事情可以说清楚的，能说清楚，不至于冷战。他今天是休假了，他下个星期一来，休假去哪儿了，到时候大家也可以跟他互动互动，我相信他每次休假回来也能带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和大家分享的，我们也就期待吧。那这样吧，因为也有好几天没有和大家互动了，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互动的礼物。最近呢，咱们这个暑期档的电影真的是非常受关注，热度很高，好几部电影呢都是票房很高。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中影美美影院的电影票，咱们今天前两位互动的听众呢每人送两张电影票，就今天一共送四张，前两位互动的呢咱们一人送两张。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说说近期你看的电影，你看了哪部电影，你感觉怎么样，或者是近期你追的剧。近期不是暑期档的这个电视剧也是非常火吗，也很多选择，你追了哪个剧，你感觉怎么样，简单说几句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前两位啊，分享看的电影，分享追的剧的听众，每人送两张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好吧。然后 Smile 说，围城不在，我换台了。那你想换台你还给我打个招呼，你明明是在逗我吧。没事没事没事，你换。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咱们今天送这个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每人两张。说说最近你看的电影，你追的剧，分享一下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时间段的及时的路况吧，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北环高架路，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还有这个外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还有这个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 咱们有急事儿的听众就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及时的路况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播报一下，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文字语音留言，我们来播报一下路况。就是在微信平台上 Linda 还在说啊，说哎呀，这个前两天的节目听着都不习惯了，都习惯了这个小慧和围城在节目当中热热闹闹的，每天早晨

0: 听了心情都特别好。对，前两天大家是有疑问，有这个遗憾，还有这个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大家真的是你们的心情我们都体会到了。今天呢是回归了节目啊，咱们正常的互动，想互动的听众微信上继续来吧。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现在已经开始发这个最近看的电影追的剧了啊。咱们前两位听众送上的是中影美美影院的今天给大家提供的电影票，就是每人两张送两位听众。就是大家参与的时候不要太简单了，就是说一说最近你看了哪部电影，你感觉怎么样，然后说上几句话，你推荐还是不推荐，然后把姓名电话也要发过来。这样的话呢，咱们前两位这个信息比较全面的听众，咱们就送这个影票。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先发一会儿，我们先连线中影美美影城的薛娜，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近期的影片。如果还没有去看的听众啊，咱们可以先去观影。薛娜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最近比较火的电影给大家推荐一下。
1: 众所周知啊，最近最比较火的电影是《牛来》。我去电影院其实也看过，它是一部讲的比较好的，就是讲的还可以的儿童故事片，是关于成长的故事。它其实讲的很明白，没有网传的说啊故事很烂啊或者什么样的，它只是画面比较粗糙而已，但是影片其实讲的很纯粹。从它的所有的制作中都能看出来，它其实是一个真诚做动画的人，虽然他做的比较粗糙一点。
0: 最近这个电影好像突然就给火了，大家都对他是抱着那种有疑问去看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啊，然后呢发现看完以后哎还是可以的是吧。
1: 基本上是这样的，而且在电影的那90分钟里，然后大家还可以开怀大笑一下。其实这种开怀大笑呢，是我已经知道它是一个烂片了，但是我到底要看看它有多烂。但是看完之后的整体观感，还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特别的烂，它只是画面比较粗糙，然后有一些地方它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吧，所以就是做的比较抽象一点。
0: 对对对，这部影片总体来讲就是还是值得推荐的，对不对？
1: 就算大家不喜欢它的故事剧情，它也可以在让你在这整场的影院里面和别人开怀大笑一下，这个还是非常值得的，而且票价也很低。
0: 这个票价多少钱？
1: 就是28块钱左右，其实就是一杯奶茶钱啊左右。
0: 对对对，还是可以的。那除了这部影片，最近还有哪部影片值得关注？哪些影片比较火？
1: 今天是七夕嘛，然后今天上映了一个叫《空枪》的电影。是因为之前的不想就是我想留在你身边，还有偷偷藏不住撤档啊，所以这个《空枪》就上映了。它是由朱一龙韩延导演，然后朱一龙主演的一部犯罪电影，然后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大概讲了就是在90年代初，然后打工仔想那个啥，就是改写命运，然后两人联手作案，就是搞了一个犯罪动作片。
0: 好的。那我们到这个中影美美影城去观影的话，你推荐一下咱们去哪个厅？咱们那个 Cinity 的剧目厅，它是不是每天都有电影上映？具体的时间要怎么选择能看到这里的电影？
1: 就是通过猫眼淘票票平台点搜索中影美美影城，然后选择你想去的店，然后比如说美一，那就点击美一之后我们就能看到每天的排片情况啦。
0: 那 Cinity 影院就是剧目厅，你在这个选票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吗？
1: 是可以看到，有标识的。
0: 那这个厅的特点是什么？
1: 这个厅的特点首先就是它是配备一块 2D 的自发光的屏幕，就是这个亮点，然后再就是 4K3D 的，不是 4K30帧的高帧影像技术，让观众就是观影的时候能看到更流畅更逼真的画面，然后再就是高亮高帧高动态这三高的这种神器吧， 然后让观影

0: 带来了全方位的这种升级的体验，然后这种高亮度让画面在任何环境下，就是任何角度，任何角度都能清晰可见，即使坐在最后面也能享受跟前排一样的观影效果，所以就是不用担心我喜欢坐后排还是喜欢坐前排，每个位置都有更好的体验感。
1: 嗯，好的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你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听众呢提供了互动的奖品，那我们获奖的听众呢是将在本周末去观影是吗？
0: 嗯，是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就影院再见啦。
0: 好，影院见。
1: 哎，拜拜。
0: 好，再见。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微信平台林大说特别喜欢半点的这首歌《一路生花》，也是我的手机铃声，希望小慧一直用这首歌。这首歌是刚好在我们库里面，就在这个半点气象片头前面的一首歌，如果它一直在，我就一直放，大家喜欢就好。然后接着来看微信平台上啊，咱们这位听众是宝宝发的微信，他说小慧你好啊，你好。他说我是几个月前在那个赛马场那个万科电影院看过《熊猫计划》，对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上山的时候大家很团结，证明团结的力量。说得好。他说我到单位了，新疆广播电视台门口双向畅通。好的，谢谢你的路况和参与。对，你是在我们坡下的那个社区工作嘛？

对吧？嗯，我们离得很近啊，我们是邻居。嗯，谢谢你的收听和参与。然后这个畅林达兵发的微信说，观影，早啊，如何观影？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今天周三嘛，周四周五再加上下周一二，连续五天给大家送这个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就是每天一个话题互动。每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呢，每天是前两位参与的听众，我们每人送两张电影票，所以这个一定要准时参与啊。每天的话题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每天一定要十点钟来收听，然后及时参与。我们继续看这个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我最近呢在追一部电视剧《红武大案》，看得很过瘾啊。

始。昨天真的睡得挺不错的，而且我昨天睡得还挺早的，一觉到今天早晨，所以精神非常好。所以这个前几天太热没睡好的朋友，这两天好好补补觉还是可以的啊。然后他说，你们这个片头曲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这个片头，这个音乐好好听啊，也是好久没听到了，今天终于听到了。嗯，是我们这个片头是我们原创的片头，是我做的词，咱们本土的新疆音乐人高亮演唱的，本土的新疆音乐人郑浩中谱的曲，所以这个只有在我们这儿能听到。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就给大家再放一遍吧。

0: 1729玩转新疆。
1: 好吧，大家喜欢就好。这个片头呢又给大家听了一下啊，我们继续来刷新这个微信平台上，咱们马安平发的微信，他说哈哈哈，播音嘹亮的小慧时不时的来点奶味儿，这样的播音要是撂挑子了，那听众可是一大损失啊。我这个声音很奶声奶气吗？我怎么没有觉得呀？我觉得我这个声音挺成熟的呀。不能撂挑子，那不是我性格，我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呵呵，一定要这个认真的上节目，给大家带来大家喜欢的节目内容和活动。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因为这两天准备了电影票嘛，回归来之后带了一点心意来，明天大家觉得什么话题合适呢？你们也是憋了这么多天没互动了，你们觉得说哪个话题合适，大家可以发过来建议一下啊。我看谁的建议好，我就采纳一下。明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奖。提建议的朋友，你觉得哪个话题好，你都可以发过来，微信平台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留言参与过来，就把你的这个你觉得哪个话题好发过来，这几天你有什么新奇特的发现啊，也可以发过来我们互动。然后我看微信平台上有一个听众，他只发了三个字，张家界，你这是几个意思呀？你是推荐我们这儿去玩吗？去这儿玩吗？你是到这儿去玩了吗？你感觉怎么样？你可以说的再清楚一点，因为我看这位听众他是一个新听众，之前他没有发过信息，没有互动过。你是不是想知道是不是在这里互动？是在这里互动，是方法是对的。那么现在呢，你就可以说具体的内容了，你是推荐我们去张家界玩呢，还是你正在这儿玩，有什么体验呢，你都可以发过来啊，都可以发过来。然后我来看这个粉酒燕子发的微信啊，他说明天话题说暑假都带孩子去哪儿了。你是建议说这个话题是吗？行，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我们都这个统一统一啊，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意见。然后书上说的发了个路况，他说这个西外环西向东往广汇桥排队行驶缓慢。好的，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感谢你的路况提示。然后这个粉酒燕子还发了图片，这是你带孩子去玩发的图片啊。非常不错，橘子洲头吧，是不是？然后你感觉怎么样呢？体验如何？你都想分享，你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看看周边的这个咱们一些新的改变吧，就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地方。乌鲁木齐新增了20个小游园，你们家门口有没有啊？今年呢，乌鲁木齐市持续深挖城市闲置绿化用地，聚焦城市郊区的空地还有这个边角地带，因地制宜推进了20个小游园的建设。目前呢20个小游园呢已经全部完工并且开放了，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周边有没有啊？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

0: 我们也来看看吧。你比如说今年在这个天山区大学路、幸福路、东大梁、东街等这些路段呢，都建设了小游园，现在已经全部都完工了。你看位于这个红光山路龙瑞广场南侧的小游园呢，是今年米东区新建的一个小游园，建有凉亭、漫步道、休闲座椅，还有种植有花草树木，这个小游园的环境非常好。附近的居民呢也是觉得这个改变非常的大，眼前一亮。另外呢，记者也是走访了咱们水墨沟区七道湾南路和七道湾东街交汇处的富力城小区南侧的红光山路的中海九号天地小区北侧新建的两个小游园，那这里也是环境非常的优美。那今年新建的小游园呢，不仅就种了各类的绿植，还打造了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还完善了灌溉管网啊，还有这个休闲的座椅，还有健身设施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设备，就是兼具了生态颜值和实用功能。那所以呢，这些小游园呢，现在呢已经和大家见面了。有时间或者是离你家比较近的小游园，推荐大家都可以去散散步。尤其是接下来呢，天气会慢慢的凉爽下来，大家散散步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接着看微信平台啊，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关于回忆的话题很好呢，这个话题不错啊，推荐明天用呵呵回忆，好吧。然后呢，再来看咱们微信平台上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啊，我不是说天热晚上我睡不好，我说的是昨天晚上凉快能穿上薄款睡衣睡觉了，因为前几天太热了，这个睡衣就不需要了是吧？昨天又穿上了是吧？他说，天热的晚上我每天都是睡得香香的，因为有两台电风扇助力我，就你睡觉还开电风扇啊，这样吹着不行吧？他说我是大热天吹风扇睡觉都30年了，很给力的啊。好吧，昨天不用吹风扇了是吧？睡衣也可以用上了对吧？他说明天我那同龄的兄弟围城上班不？围城休假了，他下周一来啊。大家可以再等他两天吗？然后这个小石子是发了一个语音啊，我们值班编辑提示说是路况，那我们来听一下小石子的路况。他是提示我们说
1: 东向西一上桥，就告诉到北京路下口，然后我看对象西向东也很堵，今天早上什么情况？
0: 行，我们再听一下是哪条路。
1: 苏州路桥东向西一上桥就告诉到北京路下口，然后我看对象西向东也很堵，今天早上什么情况？
0: 好的，谢谢你的路况提示。有急事的朋友选择一下绕行啊。咱们及时的路况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来播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报路况都是可以的。他刚才这个提示就是很及时，因为现在很堵，有急事的朋友咱们就选择绕行吧。好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参与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行。咱们今天呢话题就是大家最近看电影了吗？你看哪部电影你感觉怎么样？追剧了吗？哪部剧你看的怎么样都可以推荐。另外也就是这好几天大家可能也都有自己的一些体会了，就是新奇特的发现呀，好吃的好玩的呀，你什么感受、什么体会、什么好心情都可以来互动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

好的，我们继续看微信平台小喜发的微信，说小慧姐姐，我减肥瘦了11斤了，我现在都能穿小吊带了，开心开心，好开心，还要继续努力，我都替你开心，说得好激动啊，然后我心里面也痒痒的，我怎么就瘦不下来呢？我现在要是能瘦11斤下来呢，我也好开心，我也穿小吊带，可是我现在连这个无袖的我都不敢穿了，我今天早晨就穿了一个无袖的一个背心，然后我又穿了一个外套，是个长袖的，然后我就想因为昨天早晨给凉着了嘛，今天多穿点，结果今天又热了，然后我到了这个导播间我就很热，我就想把这个长袖外套脱掉，但我又不敢，因为我觉得我胳膊太粗了，里面是个无袖的，我都不好意思露在外面，然后你现在都能穿吊带了，我好羡慕啊，我也要瘦下来，可是怎么就做不到呢？小喜，你是怎么做到的，瘦得这么快？我记得你已经跟我这是第二次说你瘦了吧，而且你每次都瘦了差不多有10斤，你真的是好迅速啊，你这两个月真的好亮眼哦，怎么做到的呀？你给我们分享分享呗。好的，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参与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留言参与节目。然后来看原野发的微信，他说看到这个有游客背着囊在走，这还拍了图片哦。对，你说的背着这个囊，我突然想起来了，最近好像有一个装囊的一种新的一个袋子，特别时髦，我看到好多游客，我在和田二街和这个大巴扎我都看到了好多游客背着，就有点像那个双肩书包，有点像双肩书包，它是个双肩的一根袋子，就是能双肩来背，然后呢它是个透明

一个包包，就是这个包是塑料袋，但它又不是那个传统的咱们见过的那种袋子，它是那个 有点造型的，像是一个双肩书包的设计，但是它是完全透明的，就是可以看到你里面背的就是囊，而且它那个大小就是有各种的，你买的小囊大囊全都能装进去，还挺时尚的。我那天也看见了，我也眼前一亮，我说之前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真的就很方便，就是可以背着就走，你买这个囊你背着就可以走，然后上飞机啊赶火车啊都很方便，确实是非常不错，这个设计点赞啊，非常好，这也是在新疆才能有的体验啊，就背着囊走，确实还是挺亮眼的。其实来新疆玩确实有很多在别的地方感受不到的体验，比如说这个背着囊走啊，吃个老汉瓜呀是吧，吃个面肺子呀，看一下这个美丽的风景啊，这都算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像在吐鲁番啊好多地方去玩，你都可以亲自去体验这个打囊的乐趣。之前我到这个吐鲁番囊文化这个博物馆去，给大家也做过这个直播的，现场我也是亲手给来打囊，就现场打囊，大家也都看那个直播了。打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简单啊，能把一个囊打得漂漂亮亮的做出来，让大家看了都有食欲，真的是有技术的，不容易的。想做漂亮一个囊很难，而且那个就是打囊的那个囊坑温度真的很高，那个温度特别高，尤其夏天打囊太热了，这胳膊一伸进去我感觉啊，一下胳膊都熟了的感觉啊，确实特别难，不容易，是个技术活啊，也给咱们这个制作囊的师傅们点赞啊，谢谢你们带来的这么美的美食给我们。好的，大家也可以持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文字留言参与。然后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啊，他说明天的话题要不然咱们说说人生当中用了几款手机，这个话题也可以。可以啊，我感觉大家今天的建议都挺不错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让我想想啊，明天说啥，说点接地气的嘛，就是方便大家参与的。你看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很接地气，方便大家参与，参与的听众这么多，一般来讲我们的话题设置的都是这样的，很接地气，就大家也可以多想想，集思广益啊，我看看谁的意见好，我们就轮流可以来哦。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哇，终于听到小喜的名字咯。对，小喜也是这几天，因为这几天都没有互动嘛，小喜这几天忙着减肥呢，人家都成功了，你看才几天没见，几天没有听到他的这个消息，今天来了就有好消息，下瘦了11斤哦，好让人羡慕啊。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信息吧，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北环高架路，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喀什西路到林苑巷由南向北，还有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现在呢是车流量大，提示大家有急事的话呢，咱们选择一下绕行啊，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行车安全。最新的路况大家也可以持续播报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

好的，我们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明天早晨10点钟准时来参与节目哦。明天我们还送电影票，那就明天见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

0: 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0: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7，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如约为大家送上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啊，是一个甜蜜的日子。相信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视频号的朋友，包括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视频号的朋友啊，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所有主持人记者拍摄的一些关于七夕宣传的短视频。今天是7月初7七夕情人节，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甜蜜的日子里，当然缺不了好听的情歌，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来作为今天《同城转转》节目的开场。
1: 我也不会奔跑，
0: 希望给大家开启甜蜜的、美好的周三时光。

小的时候我们总会有王子和童话的这个梦想，当然我们也看着这个童话故事长大，然后在慢慢的长大成人之后，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看到了很多的电视剧这个最好当中的这个爱情的模样。我相信在听到甜蜜浪漫情歌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哇，心里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换作周杰伦的一首甜甜的，让今天的甜蜜继续进行着。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已经为大家所开通了，如果是新朋友还没有关注的话呢，现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添加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和此时此刻的佳妮对话了。没错，在直播间陪伴你的是佳妮，在收音机的那一端你是谁呢？希望大家能够闪现一下，在929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通过图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不好？今天是关于爱的日子曾经也叫乞巧节女孩子们乞巧祈求自己的这个心灵手巧啊。那今天呢在很多的朋友知晓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之后，今天是鹊桥相会，今天是七夕情人节。那大家在这里呢都会把这个甜蜜的祝福送给对方，是不是？不管是单身的还是已经拥有爱情的朋友，在今天我觉得都可以拥有一份好心情。单身的朋友可以沐浴着别人爱的光芒，可以期待和祝福一下自己在未来找到心中的那一个他。当然已经拥有爱情的朋友已经在今天可以彼此陪伴的朋友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能够彼此陪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今天你最想对他有爱大声说出来，爱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告诉我们，有没有给他心中的那一个他准备一份惊喜呢？最想对他说点什么呢？也可以借助着我们的电波来互动分享一下。当然今天的同城转转，我们要同城转起来，今天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啊，所以呢我们要为大家盘点一下乌鲁木齐最具特色的咖啡馆。比如说年轻的朋友想要约会总觉得去传统的餐馆有点嘈杂的话，可以选一些浪漫的安静的自己喜欢的氛围的咖啡馆去坐一坐彼此交流，喝一杯咖啡提提神，来感受当下生活的美好。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心中也有珍藏的一家乌鲁木齐比较有特色的咖啡馆，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哦。同样的方式把你喝过的咖啡、最浪漫的环境最喜欢的咖啡馆，以图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分享出来，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好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打开了啊，如果说大家也想分享一下今天甜蜜的心情，包括今天想和对方去哪里啊，同城转转啊，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这个互动交流一下。还有就是今天七夕情人节，有爱大声说出来，你想要对于他说的话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通过电波来传递给对方也是极好的。我可以还给谢谢鸿运当头啊，他说打卡打卡，甜甜的佳妮啊，你好呀，健康快乐每一天哦，谢谢你的祝福，也祝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康快乐每。

今天是甜蜜的好日子，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盘点一下乌鲁木齐及其周边的这些浪漫的好喝的有特别的这个感觉的这个咖啡馆啊。怎么样特别呢？就比如说有艺术氛围的，有专业的，有这个适合拍照打卡的，还有这个点单率比较高的好吃好喝的啊。

节目的上半时段为大家说到了乌鲁木齐市区里的一些好喝的咖啡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往南山走一走，因为到了金秋九月的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都会去上山去打卡拍照，但殊不知八月份的时候也是正当时啊，比如说就我们此时此刻，比如说就今天，比如说就这个周末啊，大家可以在八月，为什么它美好呢？首先大小朋友，我们的学生朋友是还在暑假当中，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前往接下来我要介绍到的南山的这几家咖啡也是非常不错的，又能够看南山的风景，哎，又能够享受不一样的咖啡馆的一个这个质感哈。首先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沙依巴克区永丰镇216国道上四村啊，在这里有一个六月半咖啡。它是从上午的11:30到晚上的20:30开始营业，就是大玻璃窗可以框住天山雪峰，门口呢视野非常的开阔，能够看到羊群和日落啊，所以六月半咖啡也是非常浪漫的，能够满足大家对南山所有美好期待的一家咖啡馆。接下来的这一家呢，我要推荐给大家的理由是我有去打卡过，而且它的装修非常的有特色啊，是在乌鲁木齐县白杨沟村四队，名字叫黎湾德乡村咖啡，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1:00营业到晚上的11:00，一个对时的营业时间，背靠南山，面朝乌

斯台草原，装修也是极其华丽的，非常适合拍照和打卡。在这个门口啊，就有一辆金色的这个南瓜马车啊，非常的出片和漂亮，还有热气球，大家都可以去漫步一下，感受一下啊，里湾德乡村咖啡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感觉。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去一家叫做山间座咖啡。同样呢，它其实位置很好找，它就在六月半咖啡的旁边，同样也是在这个商寺村，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2点到晚上的22点。山间座咖啡呢，它是以前呢，它是村里的一个小商店，非常简单的一个装修，但是呢，它现在啊，室外可以搭这个遮阳的遮阳伞，可以吹风，所以你会觉得哎，山间座的咖啡也是不一样的，而且经常会有一些小朋友的一些画作啊，可以欣赏欣赏。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11:48，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 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佳妮，你的好朋友佳妮。其实今天很多朋友都会说，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啊，一个甜蜜的日子。当然，单身的朋友也很在这一天很渴望脱单，也有朋友说，已经拥有爱情的朋友也祝愿他们，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能够过一个甜蜜的七夕。其实大家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也会得知，其实七夕情人节最早它是七巧节啊，也是女孩子们祈愿自己能够变得心灵手巧的好日子。再后来有了这个牛郎织女的传说，再有了今天的七夕甜蜜的一个节日。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甜蜜的歌曲。

人类把风啊形容成了诗啊，那些看似冷冰冰的地理名词，确实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面对它。那说到风，它是最看不见的东西啊，也是人类最早学会命名的自然现象之一。有人呢是根据方向命名，有人呢是根据性格来命名，有人把它改变成世界的力量，也写进了名字里。信封它从不失约，第一次看到信封啊，很多人都会以为它是一阵会送信的风。其实呢，这里的信是守信可靠的意思。信封带横跨赤道两侧，南北半球轮流入冬的时候，东北信封、东南信封会轮流占优，并在越过赤道之后啊，受地球自转的影响而转向。在古代航海时代，信封几乎是从不爽约，稳定的风向、固定的时节，让航海者敢把远洋贸易甚至是生死安危都托付给了他。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啊，就曾在福建长乐等待数月，只为等这阵守信的风。更早的汉唐时期呢，中国、阿拉伯、印度商船也循着它往返于印度洋，一阵风串联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地理上看，信封形成于副热带高压带与赤道低压带之间，在地球自转的作用下，几乎终年稳定的吹拂，是世界上是地球上最规律的风带之一了。

0: 恰如东风北风昭示着风的方向，飓风台风是体现出风的强度，那么信封名字的答案恰恰就浮在表面了。在中文里，信字是代表着守信，刚才也提到，这恰好是戳中了这股风最硬核的品格，守时可靠。它们在热带地区常年相对稳定，方向不变，一年到头啊，从不摸鱼，说好了什么时候来，往哪吹，绝不食言。它守时的程度啊，甚至远超你点的那份外卖。
1: 在英文当中啊，信封叫做 trade wind， 古英语当中呢 trade 有路径轨迹之意，精准地描述了它方向恒定的特点。而到了大航海时代呢，欧洲商人又惊奇地发现这股风啊简直是跨洋贸易的高速公路，于是 trade 的贸易意义也被发扬光大，最终呢成就了贸易风这个别名。因此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股风都被赋予了可靠与增值的色彩。那么信封到底是怎么吹呢？
0: 信封是从南北纬30度附近的副热带

0: 在高气压带稳定地吹向了赤道附近的广阔区域，并在赤道附近符合上升。它的原理解释起来啊，就是赤道附近太阳直射，热空气上升，形成了赤道低气压带，南北纬30度周围气流堆积下沉，形成副热带高气压带。
1: 副热带的空气为了填平赤道的空缺，并向赤道区域流动，在地球自转的影响之下呢，这股风在北半球偏转为稳定的东北风，在南半球呢偏转为东南风。它不会像台风那样乱跑，不会像季风那样季节性变向，它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讲究的是一个稳字。

信封的稳定啊，让人们时常会忽略它的存在。但是实际上，信封的影响远不止它名字表面所表现出的一点。我们从课本上了解到的信封对气候干湿的影响，全看它是从哪儿吹过来的。如果它从海

0: 两车厢陆地就会带着充沛的水汽在山地抬升之后啊，形成阵雨。例如马达加斯加的东部就是东南信风带来了印度洋的水汽，在当地形成了非地带性的热带雨林，而当它从大陆吹向海洋或者被山脉挡住了水汽，就会变成干旱的帮凶。譬如非洲的撒哈拉、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沙漠背后都有一部分信风的影响。大伙儿一定从新闻上看到过全球气候异常的新闻，这背后其实就是信风在捣鬼了。当信风正常工作的时候，太平洋冷水上涌，雨肥非常的风调雨顺，但人会偷懒，信风呢也不例外。当信风突然减弱，原本在西太平洋堆积的赤道暖水就会向东回流到美洲西海岸，导致全球气候大乱，这就是著名的厄尔尼诺现象。
1: 反之，如果信风突然加强，吹得比平时更猛，冷水涌上来的更多，全球呢就会迎来拉尼娜现象。信风的变化牵动着全球气候的变化，这时候的信风啊，哪里是风，分明呢是地球气候的遥控器。
0: 在蒸汽机和柴油机发明之前，信风是跨洋航行的唯一依靠，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从东印公司的商船到太平洋上的大帆船贸易，没有信封就没有大航海时代。它比任何一位领航员都靠谱，比任何一张海图都精准。
1: 信封就是那个时代天然的导航系统，有了它，船队可以准时地抵达的港口，贸易往来才有了保障。它吹来的不只是空气，还有来自彼岸的黄金和香料。
0: 有趣的是，这股在海洋和大陆间吹的风，后来还被吹进了汽车工业。我们今天熟知的某汽车旗下有一款经典的车型 Passat，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很酷的英文名，但它的德语原意正是信风。就这样，一股远古时期的大气环流跨越千年，与今天的高速公路、汽车工厂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1: 让我们一起回到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信风为什么是信风呢？它来是有道理，离开有痕迹，是大气圈最守信最懂规矩的朋友。它塑造着地球上的气候，在本该干旱之地留下一抹碧芽，它掌控着气候的脉搏，决定着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来去。在这纷繁变幻的世界当中啊，大多事物都难以捉摸，但信风宛如一位坚守承诺的老友，它跨越了千年时光，始终遵循着大自然的节律，从未有过片刻的耽搁。这股风千年来从未迟到过。

0: 再来说说冯峰吧，是地理课本当中最有温度的名字了，光听名字就像是一股被点燃的热风。他的诞生离不开山，潮湿的气流翻越山脉的时候，在迎风坡爬升降温，水汽啊凝结成雨雪，越过山顶之后，失去水分的空气沿背风坡下沉，反而是越来越热，越来越干，最终变成一股炽热的风。
1: 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之所以如此的干热，焚风下

0: 应是核心原因之一。童振峰翻过了一座山，竟然像换了性格。2004年5月，中国台湾省台东市曾经出现强烈的焚风现象，气温在短短20分钟内飙升至40度以上，还有云南怒江的干热河谷也都与焚风有关。
1: 但是焚风并非只有火爆的一面，在北美落基山脉东侧，他们被称为吃雪者，能够迅速地融化积雪，催促牧草返青。在高加索的山路又被称作玉米风，帮助农作物提前成熟。
0: 咆哮西风带，如果只听名字，仿佛能够听见海上的风声。南纬40度至60度之间，几乎没有大陆和山脉阻挡，强劲的西风可以绕着地球一路向东，风与海浪彼此推搡，又不断有气旋加入，最终形成风急浪高的南大洋。航海者甚至把这里称作咆哮40度、狂暴50度、尖叫60度。驶向南极的船只也往往要闯过这片著名的鬼门关。大自然有时候啊，真的会起名字，这里的风呢，确实在咆哮。
1: 时间也能被命名，时间并不只有白天和黑夜，当地球不停地转动，昼夜交替之间，还会诞生出许多短暂却迷人的时刻。接下来要给大伙说到的是晨昏蒙影，它呢是一天当中短暂又迷人的时刻。太阳已经落下，天空却还舍不得黑下来，地平线泛着最后一抹暖色，头顶渐渐染成深蓝，白昼与黑夜在此刻交接，这段短暂的光影啊，便是晨昏蒙影。
0: 它不只是风光摄影师眼中的黄金时刻，也是天文学家和航海者眼中的窗口期。天文学家借它校准望远镜，航海时代的水手则借着人工辨认海天线的微光完成恒星定位。短短一段微光，连接着诗意，也连接着人类认识天空的方式。如果想拍到最美的晨昏蒙影，可以去高海拔地区海边或者湖畔。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继续来说好听的地理名词，来说说极昼吧。它呢是指太阳不下班的那一天，极是到了极限，昼是白天，两个字连在一起啊，就是把白昼拉长到了极致。
0: 每年夏季极圈内呢，都会出现太阳24小时不落的景象，纬度越高，极昼持续越久，在南北极甚至可以长达半年。这是因为地球始终倾斜着绕着太阳公转，当极地朝向太阳时，那里便长时间的处于阳光照射之中。在北极圈内的芬兰、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午夜时分依然能够看到太阳悬在地平线附近，白天仿佛根本没有下班。
1: 如果说极昼是太阳不落山，那么白夜则是太阳落山了，夜晚却迟迟没有黑下来。夏季高纬度地区啊，太阳沉到地平线下以后啊，高空大气仍然会散射阳光，让天空整夜保持着柔和的微光，仿佛黄昏始终没有结束。
0: 圣彼得堡的白夜因此闻名于世，午夜时分街道依然明亮，人们沿河散步，欣赏开桥。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向着晴后呢，也能看到类似天色。极昼是太阳一直在，白夜则是太阳已经走了，夜色却还没来。

0: 海洋是最会讲故事的地方，海洋从来不是一片安静的蓝色，它们有自己的河流、呼吸和节奏。也有许多听起来像小说标题一样的名字，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啊，都藏着一场跨越海洋的故事。
1: 西方漂流，一场没有终点的漂流，听起来不像一个洋流的名字，更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远行。在南极洲周围呢，强劲的西风终年推动海水自西向东环绕南极奔流，形成地球上唯一一条完整环绕全球的洋流。
0: 它呢有最狂野的一面，可以在南美洲与南极洲之间的德雷克海峡看到，这里常年风急浪高，巨浪翻涌，被称为前往南极的魔鬼航程。而掀起这片拥有海面的，正是这场环绕地球的漂流。

0: 潮汐，白天叫潮，夜晚叫汐。很多人知道潮汐，却未必注意过这个名字啊。古人们把白天的海水涨落称为潮，夜晚的称为汐，合在一起便有了潮汐。一个词恰好写尽了海水昼夜往复的节律。
1: 每年农历八月前后，潮水奔涌而来，形成壮观的钱塘江大潮。潮汐并非海水简单的呼吸，背后是月球和太阳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呢，潮差往往更为明显。直到今天啊，渔业、航运和沿海工程都仍在与这场有规律的海洋呼吸打交道。同一片海岸，因为潮汐会在不同时间段变成两种模样。
0: 如果不说这是地理名词，你看啊，一个是厄尔尼诺，还一个是拉尼娜，听起来倒像是一对童话主角。他们的名字却是来自一个充满故事的发现。几百年前，秘鲁的沿海渔民注意到，每隔几年圣诞节前后啊，海水会异常变暖，鱼群随之减少。
1: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故事始于东太平洋的这片海岸，后来呢，与之相反的海水异常降温现象被称之为拉尼娜圣女或者小女孩，名字温柔，影响却一点也不温柔。
0: 一个让赤道东太平洋海水偏暖，一个让它偏冷，二者呢像跷跷板的两端，周期性变化并牵动全球许多地区的气温与降水。
1: 风翻过山脉，雨停在山前，空气呢也拥有了新的性格。于是人们把这些因山而生的自然现象变成了一个个生动的地理名词。

0: 待会儿能想象得到吗？雨也会留下影子。当暖湿气流翻越高山，大部分水汽啊会在迎风坡凝结成雨。翻过山脊之后，空气已经卸下大部分的水分，背风坡因此少雨干燥。这片仿佛被山脉挡住雨水的地方就叫雨影区。
1: 比如天山两侧伊犁河谷湿润多雨，吐鲁番盆地却极度干旱。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侧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观，同一场雨因为一座山落成了两个世界。
0: 当然，地理课本里好听的名字啊，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多汁牧草，还有风石蘑菇，光听名字就觉得鲜嫩。咆哮西风带，仿佛隔着这个电波都能听见海上的狂风，还有风平玫瑰图，南方涛动，本初子午线，还有对踏点，每一个词都像是在给地球写诗。

0: 俗称一个地理名词啊，刚才所提到的是叫对指点。指呢，本意是脚掌，对指点就是地球同一直径两端相对的点。人类啊，并不是先有了这些名字才认识这个世界，恰恰相反，是一次次的观察风，翻越群山，航行海洋，仰望星空之后，人们才为每一种自然现象留下了一个个准确而动人的名字。
1: 所以地理课本里最浪漫的，从来不是那些名字本身，而是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

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7: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内幕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林夕。每天午间时分呢，我们的节目啊将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除了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大家还可以来搜索添加应用商店当中啊，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来竞猜一下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出自于一部啊，也是今年刚刚上映的电影啊。那而且呢，演唱者也是出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演员嘛啊。那今天我们只需要猜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就可以了哈。已经提示到这里了，今年新上映的啊，也是在今年内上映的。

一部电影啊，而且它是一个系列电影，已经更新到3咯。那演唱者呢也是这部电影当中的演员啊。那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只需要将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了。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听听看吧。

0: 这首歌就叫做《永远不回头》啊，而且在反复的唱这首歌的歌名，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好久不见的面庞啊，比如说啊，这个青之曼啊，对不对，也是好久没有参与互动了啊，骑着蜗牛闯世界，还有微微生如夏花，雨琦志远，蓝宝石，小 L， 还有帅帅，帅帅发来了语音参与的互动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答案是否正确呢？啊，我们听一下这个帅帅的语音啊，嗯。
1: 这首歌是永远不回头。
0: 哦，好可爱的声音啊！
1: 是永远不回头。
0: 嗯，好，这应该是爸爸妈妈让你互动参与的，对不对？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 Smile 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还有 Hi Vivi 也是发来了语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
2: 永远不回头。
0: 嗯，这个回答的比较干脆，一秒钟就把答案说出来了。怎么办呢？大家都回答的正确，那谁是速度最快的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这样好不好？今天福利大放送啊，我们送三位朋友啊，前三位好不好？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帅帅。啊，恭喜恭喜这位可爱的小朋友啊，还有生如夏花以及青之曼，恭喜这三位朋友，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们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因为在这个暑期啊，确实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啊，特别值得看，就是无论是这个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有适合他们的电影，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常精彩的暑期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精彩的电影啊。说到了这首歌是出自于今年上映的《飞驰人生三》啊，刚才也提示的是比较到位了啊，这是今年啊在春节档给大家上映的这部《飞驰人生三》，那也是由沈腾、尹正啊、黄景瑜等人主演，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各位主演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为什么要说到沈腾呢？其实沈腾这几年啊，这个每次一出电影就会是非常厉害的王炸的角色哈。那最近大家有关注到这部电影吗？欢迎来龙餐馆，对不对？这部电影啊，确实最近也是热搜上是一波接一波啊。这部电影是由宁浩监制，由文牧野执导，并且呢加入了比如说沈腾啊、蒋奇明啊等等人主演啊。那这部电影讲述的什么样的故事呢？讲述的是这个厨师徐福，也就是沈腾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为了偿还债务，远赴中东某国的首都去经营龙餐馆，和前台经理马俊生，也就是蒋奇明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共同去拓展事业。而徐福呢，靠着聪明勤奋，大发一笔财富。那在战争爆发之后啊，徐福的命运急转，一向只求自保的他却经历了命运无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兄弟马俊生离世了，而徐福也逐渐转变成了一个不惜代价拯救中东某国儿童的中国英雄啊。其实这部电影为什么最近会很受关注呢？无论从故事的剧情，还是演员的演技，还是他们的这个搭景建设啊，也是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这部电影作为文牧野的这个小人物三部曲当中的第三部，是首部聚焦于中东华人生活的一部电影，而且它也延续了它现实主义的风格，通过海外华人的视角来展现战争背景下的人性的蜕变，以中国味征服世界味为宣传核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人的骨气，还有包括中国英雄、中国味道，对吧？所以这部电影备受关注，而且呢他也在2026年的6月亮相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微博电影之夜以及抖音电影奇遇夜，也是斩获了年度特别推荐影片的荣誉。那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关注到这部电影，或者说你还没有来得及看，或者已经看完了，都不妨可以跟随我们节目的声音啊，一起来走进这部最近很火的《欢迎来龙餐馆》，一起来聆听这部电影的官方预告宣传片。
3: 中华厨魂怎么样吧？
4: 走开！
5: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3: 今非昔比啊！
6: 我还没看到什么大美女。
5: 礼物？
7: 我以为也要给我一厨炮呢。

0: 叫小马，我的经理。
1: 喜子吧，我是马先生啊。
2: 爸爸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0: 这个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3: 穿上这身衣服，
0: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 进发了啦！
4: 快，
1: 进发了！
5: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6: Freeze! You are Shu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7: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中枪好时候。
8: Mr. Sh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9: We are not terrorists.
10: 怎么了？就准备回来了呗？
0: 这啥话？
11: Drop the fucking act.
12: Still nothing to say.
13: 你跟秦昊都在海龙寺追，还有不下原地。
14: 你爸和白石丹妮俺儿子是败
15: 子。
14: 没事。
15: 这
14: 个。
15: 我没想爷爷两个，还是害了。
0: Don't fucking move, kid. Look at me.
15: 行了，姑娘。
16: 别跑，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15: 我要走，我要走。
17: 再来点嘛呀！我可爱死了，再来点嘛。
7: 很快就回去了，你俩好好吃饭啊。
18: 嗯，你也是。
19: 徐先生。
20: И это фактмензиорит белетна。
19: 请问您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0: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金玟岐啊，《去你的岛》，大家答对了吗？是一首还是比较新的歌曲，但是呢，它是出自于今年暑期档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啊，同名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嘛。这也是8月7号啊，刚刚与大家见面的这样一部电影，你答对了吗？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在参与啊。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骑着蜗牛闯世界雨琦，芙蓉是只回答了这个歌名哦，没有回答演唱者，对不对？演中文电波挺可爱的，他说汽水波波子去你的岛，你这个搜歌软件怎么不是金玟岐是原唱呢？还有这个碎云的行囊啊，这个年年年18岁语音互动，还有小爱 L， 还有 LZ。包括请叫我吉祥物、番茄不炒蛋、smell 致远都是回答正确的，但是要论速度的话，我们恭喜到的是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云起、彩虹、乐之者啊等等，我们要论速度的话呢，是骑着蜗牛闯世界，恭喜你是最快的啊！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其他的朋友不要灰心和气馁哦，在每天午间的整点和半点都会有互动送福利的环节，想要看电影的朋友啊，可以在明天后天继续来参与，继续为大家来放送福利了。说到今年暑期档的电影啊，确实蛮多的，而且呢题材很多元，像这样一部《去你的岛》就是这样一部动画电影啊，它呢是改编自番大王创作的同名小说，围绕的是女主角来展开，那她呢是被千纸鹤带入了充满奇幻元素的兔子岛，发现呢前男友因为失忆化作了兔子形态，在探索岛屿的过程当中啊，两个人通过解谜冒险，逐步揭开记忆的封印，最终完成了双向救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一起来冒险，然后找回记忆的过程当中，重新经历了从相遇到分手的全过程，而他呢最终也是女主角啊放下心结，和过去的前男友来好好告别。你看今天呢是这个七夕，对不对？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那这也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啊，带着男朋友、女朋友、爱人，一起去看的一部动画电影。谁说动画电影就只能孩子看呢？也有一些动画电影呢是适合全年龄段来观看的哈。一起来听听看这部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当中的精彩预告宣传。
1: 你说要送我一座岛，那你在哪里？
2: 在岛上，
1: 这什么地方？
2: 停！
1: 烟浅，上面的你怎么变成兔子了？我是王金香，你的前女友。
2: 给你的，
1: 我不吃。
2: 对你的夜盲症很有好处。
1: 吸一下。
2: 被困在岛上很久了，一直出不去。

0: 住了。
1: 我想要去你的岛住下来。

最近正在热映的暑期档的电影还是蛮多的哈。刚才这部叫做《去你的岛》也特别适合在今天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去影院观看。而最近呢，动画电影却是一部接一部哈。那比如说呢，最近也是很火的《八仙》，你有看到吗？这部电影啊是非常强大的阵容，由曾经担任哪吒系列的这个配音导演来领衔。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以传统八仙的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了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而故事啊是围绕着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的，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着他们的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啊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在密集笑点之外，也传递着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的态度。

0: 而这部动画电影也真的是由咱们这个中国啊原班人中国的本土，就是咱们是国产的动画电影的班底打造，而且呢也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的创新演绎这一经典的故事啊，也让很多的年轻朋友非常的喜欢啊。在这其中也流露着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和坚守的主题，很多人呢也都是二刷三刷哈。那这部动画电影《八仙》到底怎么样呢？你有去看吗？那如果说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朋友啊，不妨可以通过精彩预告宣传片来了解一下。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要多少都给你。
3: 有这种可能吗？
2: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苍花阁。
1: 我们是凡人，想看神仙的什么作用？
4: 也带过我一个呗。
5: 行，我也两分钱。
6: 你不是少要两分？
7: 他也要一分啊。
8: 哦，看钱好俗啊。
4: 加我一个。
7: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9: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
7: 了。
9: 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哟。
7: 七成。
5: 别拉我，我打死他。
10: 人越来越多了，
7: 就你们几个还想发财？
4: 大侠，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7: 你说呢？
2: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3: 过海呀、
4: 啊。那过噻。
3: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往海里面走，你想？

这部《八仙》值得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其实在这个暑期档啊，很多的电影都是精彩纷呈的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八仙》，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玩具总动员5》啊，还有这个三国系列第一部《争洛阳》啊，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还有《汪汪队立大功》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海洋奇缘启航，还有大鱼海棠的重映。当然了还有一部啊，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叫做大唐妖探，在8月22号将会与大家见面了哈。所以呢在这个暑期档不妨可以走进影院感受光影的魅力了。今天要陪伴各位的莱斯莱萨就到这里咯，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热门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感谢各位的关注和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好多次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易远，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不太方便打电话，抖音搜索小骆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在当中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但凡空缺会给您回拨。下面的时间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的环节，我们做一个预告啊，今天热线正式可以接听开通的时间啊，预计会在中午的2点半左右啊，中午的2点半点以后，前半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啊。首先要关注到节目当中啊，这么多年啊，回复效率都不怎么高的一汽丰田。
4: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8: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毛先生向我们投诉一汽丰田。
12: 我这有一台亚洲龙，23年2.5的燃油版，今年7月份的时候到 4S 店，发现车有拉缸，我说不行，给我更换，因为我这个车在质保期内嘛，无缘无故拉缸了。我说给我给一套维修方案。他说只给我换这个一缸的这个活塞环，缸壁给我扛一下缸就 OK 了。我说那 修完之后后续有没有质保啥的，他说没有，修完之后就结束了。我说这个东西才800公里路，而且都是正常保养的，拉缸了。我是质量问题还是？他说是对，就是质量问题。我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发动机总成啊？他说换不了。
8: 问题上线，我们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多次转交到了一汽丰田全国客服。我说，请你们了解一下车主所说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是的话，你们准备怎么处理？不是的话，又是什么情况？还原嘛。做节目咱们做了14年了，很多听众就一路听上来的，知道节目当中一直是不可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的。但是有一种情况，那可能只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就是我把这问题转了厂家，厂家一直没回复，您说这问题咋办呢？一汽丰田客服呢，完全像一个复读机一样啊，同样的话术，每天节目当中反复不断的说，感谢对一汽丰田的关注，感谢车主选择我们的车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后续呢我们会重视起来，会和客户联络，让负责人尽快联系客户，类似这样的话语。你说了你做可以，但是你光说你不做这个事情不行。因为从这个问题上线开始到今天已经第10天了，我们实在是等不及了。线下呢我们辗转找到了国奥丰田方面，我说请你们了解一下到底是啥情况，厂家没有把这工单落下去吗？我们听听国奥丰田 4S 店的负责人李总是怎么跟我们说的。
13: 直接到了我们这边，到了我们这边以后，因为他不让拆解发动机，我们就用内窥镜初步看了一下，发现一缸好像有点问题。目前的情况就是他不让拆发动机做检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向厂家提交资料。
8: 那现在 4S 店给我们的回应大概是车主不让拆解发动机，因此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了解到具体是什么情况，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向厂家提交资料。线下呢我昨天也看到了，这车主都拉了横幅了，怎么这当然是不鼓励这么做的呀。那如果说不让拆的话，车辆又有所谓拉缸的情况的话，那 4S 店它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组技师从多年的维修的角度和经验来讲，如果说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现了缸体有问题或者有拉缸的情况，那 4S 店要求拆解发动机到底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刘技师请讲。
14: 拆发动机不合理。
8: 嗯，
14: 如果这个车从买来的质保期内一直都在 4S 店保养，现在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厂家和 4S 店第一个想到的东西应该是索赔发动机。
8: 嗯，
14: 至于要怎么拆，是 4S 店拆下来以后自己去研究这个故障怎么引起的。
8: 嗯，
14: 因为一旦把这个发动机要给拆了，最后 4S 店给一个结论，这个发动机只能维修，那车主就只能吃哑巴亏了。
8: 嗯，那按照您的经验来讲，如果说但凡发现缸体有问题，应该直接索赔发动机，是这么一个逻辑吗？
14: 对。
8: 那有听众也留言，那如果说不拆解发动机，怎么能知道故障到底在哪里呢？
14: 拆解发动机也是，这个发动机现在如果已经明显的症状，就是说是抖动的不能开了，那么你给车主把这个索赔的这个做完以后，这个拆解的工作是后续 4S 店和厂家之间去扯的事情。
8: 我们
14: 这个责任不应该落在车主的头上。
8: 那所以说按照你的观点，就是车辆但凡缸体出问题，在质保期之内你必须更换发动机。
14: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因为好一些的这个厂家和服务，一旦发动机有问题了，基本上都是换发动机了。
8: 那如果说按照你的观点，好一些的厂家和品牌会这么做，那如果说一汽丰田不是这种好的品牌和厂家，你不拆 4S 店的观点，你不拆我就没有办法往前推进，车主如果不让拆，那这个事情怎么办？
14: 那白纸黑字写一个东西，拆开以后确实是你们产品质量的问题，我要求更换全新发动机。
8: 那就是我大概明白了您的意思。那提供我给您提供这么一个这给车主提供这么一个思路啊，车主当然也在线。这位车主毛先生你好。
15: 你好。
8: 嗯，现在目前 4S 店给我们的回应说是由于您不让拆，所以说他们现在不知道症结所在，因此呢没有办法向厂家来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的办法，是维修还是更换，有这种情况吗？
12: 有，因为就刚才像您那个技师说的那样，他给我拆完之后肯定不给我坏的，那个他们已经承认了这个是100%是质量问题，非人为原因。
8: 嗯，那这个问题帮我继续连线一汽丰田厂家，然后我把我节目组技师的电话给到您，一会儿您加一下他，加一下我们节目组刘技师的微信，把相关所有你车辆所出现故障的相关视频发给我们技师，让他作为三方的角度帮您判断一下。如果说我们技师从业多年的角度一看，你这维修没有必要，那就是得换，我们再跟他们继续硬刚。但如果说并没有那么严重，可以按照刘技师刚才所说的这个观点，你可以给我写个东西，我来拆，最后拆完之后是厂家产品质量问题，你给我更换发动机，这样可以吗，毛先生？
12: 我跟他提过这个要求，就这个刘技师说的这个写东西，他不给我出，也不写。
8: 现在目前之前您跟他的沟通的内容，媒体介入之后是媒体介入之后沟通的内容。那现在您需不需要加一下我们节目组技师的微信，让他帮你三方看一下车？
12: 好的，可以，可以。
8: 啊，那您一方面现在来加，刘技师线下了解完之后，抓紧给我们回复一声，好不好？
15: 好嘞，好嘞，好，
8: 啊，好嘞。现在这个问题就卡在这个地方。一汽丰田厂家连了形同虚设，为什么？这个 4S 店是我们自己线下通过种种的方式找到直接联系的人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汽丰田厂家回复一个问题就这么难。一汽丰田客服你好。
16: 喂，你好。
8: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还是贵姓？
16: 工号2657。
8: 2657号客服代表你好，我把这个问题再给您说一下吧，好不好？因为我看您是这个才上的线，好吗？
16: 哎，好的，谢谢您。
8: 嗯，有这么一个投诉，一位车主他姓毛，电话号车牌号是甘 CQ3172， 车辆呢是23年在甘肃武威买的亚洲龙，在新疆用车，2026年7月车辆有拉缸的情况，四 S 店呢就给车主进行了相关的处理，但处理完客户说我的车辆在质保期之内，你理应给我进行适当的延保或者说是更换发动机，结果都被拒绝了。到目前为止呢，车主认为四 S 店的处理方式是有问题的，他们只是用内窥镜啊发现这种拉缸的情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处理方案和后续的保养，车主觉得心里没底，向我们投诉。问题上线的时间是8月10号，我给一汽丰田厂家从第一天转交到今天为止已经第10天了，我们没有接到一汽丰田厂家主动对于这件事情任何的回复，每天机器人一模一样的话术。感谢对我们品牌的关注，感谢车主选择我们的车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后续我们也会重视起来，会和客户联系，让负责人尽快联系客户。结果呢，每天我们在回访车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更新一步的回应。
12: 没有没有没有，我车都在那放着了，都开不没开上，一直在那扔了，也没人联系我。截至目前这个一汽丰田的这个厂家也没人联系我，也没有任何进展这个事件。
8: 不知道我刚才将这个事情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位客服代表2657。
16: 嗯，这边也看到之前的反馈情况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稍后会跟进一下的。
8: 你们跟进了10天还需要继续跟进是吗？
16: 对，这一个我们也是需要反馈上去的。
8: 你们需要反馈10天仍然没有主动给媒体联系的意识，没有主动联系客户的意识是吧？
16: 那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已经进行记录了，
8: 已经记录多久给反馈，稍后有多后，永远有多远，尽快有多快。
16: 1到3个工作日左右我们这边稍后会帮助进行反馈上去，让负责人负责核实和跟进。
8: 8月10号我就转了咱们的客服代表陈先生， 8月11号这个问题我继续转了一汽丰田的孙女士，8月12我将这个问题继续转交一汽丰田的客服代表尤女士，8月13号转了一位姓金的女士，8月17号这个问题转了2444号客服代表，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有的工号有的没工号，8月18号转了一汽丰田的当班负责人2910宋女士，今天又是2657，我已经转了多少位车主了？转了多少位客服了？到今天为止，车主在媒体介入之后从未接到任何电话，所以说你们什么1到3个工作日回复给谁了？
16: 确实也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了，然后我们这边也会如实记住您反馈的这个情况的。
8: 好吧，这就是最真实的一汽丰田，所有要选择一汽丰田的车主，大家把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因素。我要跟这位客服代表说，2657刚才所有的观点对事儿不对人，跟您个人没有什么这个针对啊，只是我针对于车主所遇到了问题，你们一汽丰田厂家没有人管这个事情，我说的是这个事儿，跟您个人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因果关系，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我倒看看你们这个问题得关注多久，你们的销量现在真的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那你们觉得继续降呗，是不是啊？2657，我们的同事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谢谢你辛苦了。下面几个问题我们都快速的说清楚啊。首先朱先生向我们投诉长安汽车。
15: 本人是在那个2024年7月在新疆汇众远达购买了一辆长安 UNI-K， 然后厂家宣传是 OTA 免费升级，然后至今未升级一次，按照他们客服给的意思就是没有升级计划，然后后续基本上也不会有升级这个动作。首先那个导航就十分拉胯，还是20年的导航，所以说很多路况基本上都用不了啊。然后车机有卡顿和死机的这个现象。它这款车上市，然后2023年进行过最后一次升级，现在所有车主都没有进行升级。
8: 为什么我们经常节目当中啊会推荐大家买主流品牌的车？因为

0: 之前呢，有些非主流品牌的车，它可能后续，这个车机就没有人维护了，甚至打都打不开了。这不是这位车主买了主流品牌，买的是长安呐，买的是 UNI-K 呀。当时卖车的时候，车主说2024年7月份买的车，当时卖的时候说的可好了，免费升级。结果呢，到现在为止，导航还是2020年的导航。说是我觉得也很奇怪，2024年买的车怎么2020年的导航呢？结果车辆的车机卡顿死机的情况，车主实在忍无可忍，跟我们联系，找了客服说没有升级计划，怎么只管卖？后续你也回应一声啊！我们没有接到长安方面给媒体的回应，我想你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吧？没有办法升级，死机黑屏，但是我们回访朱先生有进展。
1: 后面你打完电话到晚上的7点多给我打了一个啊，协商了一下，我今天过去卖车去
2: 啊，换车了吗？
1: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更新不了，现在也没啥解决方案。我说那你这样子吧，你高价把我的20车，你看你能不能多加点钱把我车收掉？他说让我过去评估一下，要是能卖就卖掉。感谢。
0: 嗯，客气的话不用多讲，我建议啊，嘉瑞这个问题周一再跟一下，希望你们给客户回收车辆，或者是车主到你们这儿卖车，是出于你们对于客户的满意度，而不是说额外要挣这一笔二手车的钱，好不好？抓紧时间去吧。后续有什么问题您再主动联系我们就行了，我们把通道已经打通了嘛。周一我们如果说有需要您再跟我们联系吧。车主无奈了，那就是 4S 店愿意把车回收了，可能都没有办法升级这个 OTA。那车主只要认可，媒体就不再多讲了。那这也是一个参考，长安汽车。下一个问题，史先生向我们反映广汽传祺这个问题不是投诉。
3: 2024年11月份在长友地区买的一个传祺 E8， 现在后尾门发黄，他说我赔过漆，其实我没赔过漆。
0: 这个问题上线，车主买车的时间是2024年11月，2026年8月才发现。接近2年之后发现了车辆的后尾门有发黄的情况，这个其实你这个时候找人家，我当然我个人也许相信啊，我个人肯定相信您自己不会一方面把这个车曾经处理过一下，一方面又找媒体投诉，我个人肯定不相信。但是呢，我们怎么让 4S 店来处理这个事儿？因为已经过了的确太久了，过了马上2年了。那所以说我昨天在转交广汽传祺客服的时候啊，也说得非常的清楚，我说这个事情啊，你不要算投诉，你作为问题转交。节目之后常有利群 4S 店啊和广汽传祺方面很快回复了，怎么说
4: 啊？你好，我们这边是广汽传祺客服中心给您回电的。那我们这个问题呢，立即跟门店那边去核实过大概情况。当时门店用漆膜仪啊去查过，这个尾门呢，它的那个漆膜的厚度呢，会比其他的位置呢相对厚了那个3-4倍左右。这个不排除可能会有在外面维修过或者喷过漆的一个情况。他也不太认可，他说中间没有自行的去喷过漆嘛。今天我们收到栏目组反馈，就希望看站在客户的一个用车的一个体验角度。那我们了解过门店的一个修复这个漆面呢，正常来说是600元的，我们也是希望提升一下他的一个用车体验。我们帮他争取了一个300元的居斗给他的账户，他可以到店去维修这个漆面，他自费300元就可以维修好，客户是接受的。
0: 嗯，这个问题上线啊，我不是要夸 4S 店，但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昨天也有一个漆面的问题，后来车主就只能去鉴定，那个买了才2个月啊，这个买了2年，2个月的让车主去鉴定，这边买了2年的，出于客户满意度，出于客户关怀啊，600块钱的这个喷漆费用您只用个人承担300，另外300啊厂家通过其他的方式补偿给到您。我们回访史先生
3: 啊，他给我回复了，现在喷漆不是600吗？600，他出300，我出300吗？好，谢谢哈。
0: 既然满意了，我们就不再多讲。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目前就可以拨打热线了。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0991-2561-929，0991-2561-929。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抓紧拨打0991-2561-929。下面一个问题，李先生向我们反映一个保险公司理赔的问题，听听李先生怎么描述。
2: 这样的，7月27号凌晨3点多，我从直通车隧道出来就往西二环拐，然后车就发生个涉水事故，然后车我就报了保险，然后就走。

0: 人保去修，从拖到当天晚上拖到 4S 店，到现在20多天，保险公司给我定损定不下来，他就是不认可这个 4S 店给出来的维修方案，现在就一直这样拖着我。
1: 我既然买了车损险，用了车损险去理赔我的车辆，我第一时间也报了案，我只管的更多的应该是多久给我交付而已嘛。至于什么你定损了，你复合了，你理赔了，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你们自己去商量啊。我买的保险应该是这样的吧？但是按照李先生的描述，由于保险公司不认可 4S 店的维修方案，一直拖了20天还没定损，那这个修到什么时候了？修到猴年马月了呀。问题上线，昨天转交到了人保跟929的对接人，节目之后很快也接到了人保的回应，表示已经加急处理，回访李先生进展怎么样？
0: 就昨天下午他们那个定损员说是给我出个协议，就这个协议就之前就说的，然后他们不同意，然后昨天可能就是因为就是上了节目以后，这个才就是答应给我出一个一年的质保
1: 啊，而且还有质保。那这个问题应该是已经捋清楚了。这位先生，如果说是在后期的维修上 4S 店有拖拖拉拉磨磨唧唧，您再跟我们联系，我们一般情况所有的工作日都是在节目当中直播的，好不好？目前空缺的热线有没有啊？小伙伴请提示一下我，目前空缺的热线是 256-1929， 有需要抓紧拨打 0991-2561-929。 下面的时间有请到的是256-5929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请您长话短说，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儿，您一口气一气呵成的说完，我不打断您，请讲。
2: 好的，是这样的，我的车是4月9号发生的事故，然后我的车是全险嘛，然后这个我过了几天以后，我的这个车那个啥保险可能要拒赔，然后我去 4S 店的时候，那个我签了个维修协议，然后现在这个车的话被强修掉了。然后之前的话我也拍了一个视频，我这个车根本就没有修，当时我给他们那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车不要修，结果他们现在强修掉了，然后他说保险拒赔的话你签了维修协议，那这个车的话你想拿走的话得付13800这个情况，然后我的车是奔驰险。
1: 您最后一句说的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2: 现在如果说去拿这个车的话，你保险拒赔的话，你之前签了个维修协议，然后你现在想提车的话，你得付这个钱，付43800，对，就是那个情况。
1: 您是什么车型？哪家 4S 店？
2: 乌龙旗庞大奔驰，河山路的，河山北路的乌龙旗庞大奔驰。
1: 您是什么车型？
2: C200L。
1: 什么？
2: 18年的。C200L。
1: C200L。18年
2: 的奔驰啊。
1: 车牌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2: 可以 ，CAY3348。
1: 喂，3343，那就等于是说，您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车辆第一时间联系了保险公司和 4S 店，然后车辆拖去了乌鲁木齐河滩路的庞大奔驰 4S 店。然后呢保险公司由于在理赔之上可能涉及到您的车辆拒赔的一些问题，您从始至终也明确告知这辆车你暂时先不要给我修，但是呢他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4S 店就强制把你的车修了，他们说你之前车辆送进店的时候跟我们签了一个维修协议，你即使不修你也得掏43800，你这车才能从我这儿出去，否则就不行，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对不对？
2: 对对，他们现在起诉了，说的
1: 4S 店说已经在起诉你了。
2: 对，
1: 为什么起诉你呢？
2: 他说他这就是我的这个车的话在他放了已经有3-4个月了。
1: 好，我大概明白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我们要详细的了解一下。此刻我们连线到的是梅赛德斯奔驰全国客服，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贵姓？
3: 姓武，文武的武。
1: 吴女士，不知道刚才我对于这个问题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
3: 客户说得很清楚。
1: 那麻烦你把这个问题落地，我猜测这个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你们让 4S 店给我们回复一下，看到底是啥情况，好不好？
3: 好的，我这边会记录下来，然后如实去进行反馈的。
1: 场外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和媒体联系方式，给我们也回复一声。这位车主，你有没有其他核心的重点忘了跟我说？
4: 核心的重点就是啥？我就说了，我说您这块修到哪一步了？他说是快修完了，说的。结果我说你现在不要修，保险可能要拒赔，不要修。我说了四五遍在那个微信上，然后我的车修到哪一步了，你给我发个视频。结果他们就直接就跟我拒绝交了，直接挂断了，视频也没发。然后我就留了个心眼，我让我朋友去拍了个视频，我的车就是当初进去是什么一个状态，我的车就没有修。然后我就拍了一个证据，拍了一个视频，我的车就根本就没有修。然后过了两天以后，我去 4S 店的时候，我的车就修好了，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后面就说是你如果提车的话，现在保险拒赔的话，你签了维修协议，那你这个车的话，你就得付钱的话，你这个车才能开走，就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四个月了，在这 4S 店奔驰，黄导。
1: 那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你车辆当时发生这个事故，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4: 原因的话，他说是我报错地方了，或者说是感觉是他就觉得我是报错地方了，我确实是报错地方了。当时我是给那个第一时间是给这个保险公司给保险公司那个啥了，给理赔员说了，当时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也没到现场，其一。其二的话，我睡醒，我当时因为太紧张了，我是追尾了，我的车是全险嘛，我把别人车追尾了。其二，我后面我起来了以后，我也报案了，然后也报警了。但是当时我是位置报错了，然后后面我也联系车主了，然后我当时地方报错了，就这么一句话。我把
1: 地方报错，那行吧，那这个好了，我大概明白了。这个时刻我要咨询到的是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胡云松律师，胡律师你好。胡律师你好。
5: 啊，小乐你好。
1: 哎，有这么一个问题我跟您简单说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我先把车主所描述的内容给到您。大概是这样的，4月9号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呢就拖到了 4S 店，跟 4S 店签署了某一个协议。结果呢因为在 4S 店放的时间比较久，期间呢在车辆没有维修之前，车主明确告知你不要维修这个车，因为保险公司有可能会去拒赔。但据车主描述，当时他请朋友专门进店去拍了，同步通知 4S 店不要修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车还没有开始修。结果呢他在手机上问 4S 店的时候， 4S 店说已经开始修了，快修好了。车主认为当时我请人去看了，我拍了所有的视频，你当时没有修车辆，我告诉你不要修，结果过了两天你告诉我这个车忽然维修好了，在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之下，你把这个车就擅自修好了，现在我要拿车，你要让我付43,800块钱。车主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我想请问一下胡律师，像这种问题车主下一步该怎么办？
5: 他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关键的还是要找保险公司理赔啊。那他这个因为他有保险嘛，
1: 这位车主说保险公司是拒赔他这辆车的，中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内容属于保险公司拒赔层面的，那就是咱们现在说 4S 店这个层面的。
5: 4S 这个店上面确实涉及要举证的，这个举证那么我们对两种有可能两种发生质疑，一个是修车的时间，那一般我们开到车里这个车开到 4S 店之后，实际上双方的合同已经开始履行了，就是我们的双方的维修合同已经履行了。那这个是你通知他的时候，合同履行到什么程度你要举证，你举证不了的话，那这个人家说修好了你一点办法没有，因为这个你通知他的时间太晚了。你如果当天刚把车开进去，他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修理的时候，你就书面通知解除合同或者暂停修理，那有这方面的证据我们认为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你通知他的时候，我估计可能车已经开到这个 4S 店开了好几天了吧。
1: 这个车一共在 4S 店，我先描述一下我刚所了解到的一些问题，这位车主一会儿会请你补充。这位车主呢是4月份发生的，车辆可能第一时间就联系到 4S 店进行一个签了协议，估计是修车协议了。中间呢这位车主发现保险公司对他车辆可能有拒赔的情况，他就第一时间联系 4S 店说你现在先不要维修我的车辆，你修到哪一步了，被 4S 店告知已经快修好了，说那你给我拍个照片拍个视频， 4S 店也没有拍。这位车主呢就留了个心眼，让朋友去到 4S 店去看一下他这个车辆的情况。结果据车主描述，他有所有的证据证明在给 4S 店告知你不要给我修这 件事情的时候 4S 店还没有开始修车，但过了一段时间这车又修好了，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有点麻烦？
5: 看他修理的是外观还是内部的一些配件吧。如果内部的一些配件的话，你仅凭一张照片是无法证实他是否修过。
1: 嗯。
5: 那如果是外面撞坏了，那前面比如说，前面的大灯撞碎了，
1: 嗯，
5: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拍照证明我的大灯没有坏。
1: 嗯。
5: 那这个你光是内饰的话是证明不了的，包括内部的一些配件和线路你是证明不了的。
1: 嗯。现在我有一个我这个问题质疑的点是什么呢？车辆进店之后肯定签署了维修协议，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已经开始他们之间的这个彼此履约的这个事情了，履行合同了。但是呢，中间告诉他你别修了 ，4S店说我已经修了，他说是一个追尾的事故，应该是外观的。那如果说他手里有十足的证据，有100%的证据，能够证明我告诉你不要修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确还没有开始修，结果过了几天你修好了。像这种情况，如果说车主手里有十足的证据的话，最后即使到法院，这位车主会不会得到支持？
5: 不会得到支持。首先呢，这个双方合同的解除，它实际上不修了是一种解除合同的行为。双方合同的解除只有两个途径，双方协商一致，还有一个就是到法院起诉解除。那么本案之中呢，双方既没有达成一致，法院也没有确认解除，所以说他们一旦签的合同是正常履行，是合理合法的。所以说我觉得即使你拿了个伤，我觉得展不起你这个照片无法证实他是否进行维修，他这个维修有可能是局部的，有可能它可以分批的进行，也即使你的外观可能没有动，但是你里面的这个干更换的相关配件仍然也在更换，或者仍然已经在制作，把刚买的配件已经购买了，这种情况都是合同履行的行为，不见得非得要装上去，恢复原状才叫修理啊。
1: 那我这样我就明白了。那这位车主，您还有什么需要咨询到我们专家团队胡律师的内容吗？
4: 那就是意思的话，我现在去维权的话也没不了了，打官司。
5: 我建议你维权直接告保险公司，是最简单的维权途径。你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是说因为报错险，他也不是他免责的那个前提条件的。你就是报错险了，他也该以仍然要让法院来判决他赔偿你的损失就行了。
4: 哦，你的意思，我也想过这个事儿，因为啥？我也没有酒驾，我就是当时太紧张了，太瞌睡了，我报错地方了。
5: 你直接起诉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让他在法庭上陈述他拒赔的理由是不是合法的，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如果没有这些不合法的这个理由，或者是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理由，法院不会支持他那不给付保险费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先
4: 现在是这样的，就说是现在这个交警大队他不给事故认定书，知道吧？
5: 没有事故认定书。
4: 对啊，
5: 为什么没有出事故认定书呢？
4: 他说怀疑我酒驾，我又没有喝酒。他说是，那你为啥睡醒了以后才报的警？我说我当时太紧张了。对，
5: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它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法律关系，但是你已经受伤了，我觉得车辆已经出事故了，我建议你还是要取得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没有事故责任认定的话，那你就一并将对方的保险公司和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共同列为被告，让他们去划分责任去，好吧？
4: 那就等于说是这个交警大队开不开事故认定书，跟这个拒赔就根本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买的全险嘛，对不对？当时我也报了。
5: 你买的全险，那个这各方面都有举证的责任。这一块如果说是没有相关的责任认定书，法院有可能让无法确定责任的情况下，可能会让两个保险公司平摊，各摊一半，有这种可能性。
4: 你说是就是我的车和那个我对方撞的那个车是吧？
5: 对，你现在是你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你说你现在就无法证实责任的情况下，你只能将两个保险公司全列为被告。
4: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就说怀疑我肇事逃逸了，我看那个保险上面。
5: 他举证呀，他不能怀疑，他拿出证据才行呀。
4: 我是就是那个啥，我是下午联系的车主，然后我没联系上，然后第二天是交警大队跟我联系了，然后我给这个车主给了1700块钱，这么个情况私了了。
5: 那私了了，看你们双方写私了协议了没有？如果私了协议的话，那你这个损失要自己承担的。
4: 没有写那个私了协议，没写协议。
5: 没有写协议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可以维权的。
1: 那就是将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和对方的保险公司同时列为被告。如果说他们告诉你他们最后拒赔拿出了十足的法律依据，那你该承担，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说他们拿不出十足的法律依据，法院自然会判定这件事情。
5: 是的，
1: 那这位车主还有什么其他需要问的吗？
2: 那我现在的话，维权的方法嘛，就是把两个保险公司去告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5: 对，包括肇事者双对方的车主，因为你是追。

0: 走掉了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那到时候该拒赔，有法律法规的一些判定，那你还是该拒赔，还是给你拒赔。但如果拿不出来，他们就走他们的一个正规的一个理赔流程，大概是这样吧，胡律师。
1: 是的，
0: 我觉得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位车主，抓紧时间，你看你要不要手机微信可以直接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如果你不懂的话，还是请一个律师，自己通过12348法律援助热线也好，自己找找身边朋友也好，好不好？
2: 好，谢谢。
0: 我们先听到这儿啊，感谢车友话说专家团队的胡云松律师。那这个问题奔驰最后回复与否，都不重要了，回复我们放一放，不回复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追着这个奔驰方面了。这个问题其实我的逻辑可能跟很多听众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我在此之前，我可能在这个事情本身纠结的点是什么呢？我已经告诉你不要维修了，我已经请人去拍了，我告诉你不要维修的时候，你还没有维修，但是你最后交付给我，让我承担多少多少钱？我的点一直在这儿，你知道吧？但是刚才律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清楚，就是他们是一个履行合同的关系，不是说把这个件换上了才叫维修了，已经订货了呢，对不对？已经在途了呢，这个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胡律师跳脱出来，这是一个保险责任的事情。虽然说交警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事故认定，那没有事故认定的话，那可以让法院来查到底谁该为此事负责。那结论就是，你将自己的保险公司、对方的保险公司同时列为被告，将对方的车主或者是驾驶人列为第三人，让法院明察秋毫的去查，查完之后最后给你一个结果。如果说方便的话，这位车主后期结果出来之后也跟我们说一下，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我比较好奇，好不好？有朋友私信跟我说，小洛，第一，车主事后私了，第二，车主认了保险拒赔。反推一下，好奇妙啊，这个事情本身可能跟大家想的一些想法和猜测到的可能真实情况我不太好说，但是呢本身没有那么简单。就这个事情本身而言，刚才律师也说的比较清楚了，你拒赔拿出理由来讲，我拒赔的心服口服嘛。但反之这个件事情我也挺好奇结果的。我们先过半点宣传，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城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刚才的问题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不论是微信平台还是我的抖音直播间，有车主朋友说，这个驾驶员前言不搭后语。有这位朋友说，车主以为保险不会拒赔，就放到店里维修，结果保险拒赔了，车主又想外修了，结果店里不愿意了。还有朋友说，第一，车主事故后私了，第二，车主认了保险拒赔。反推一下，感觉好奇妙，这个事情是很奇妙。还有朋友说，小洛，库存车优惠挺大，能不能买？可以买，为什么不能买？只要是正规授权 4S 店，那都可以买，而且这个价格刚好触到你那根这个麻筋上了，我愿意，那就买，放心买，好不好？那但是呢，库存车购买有一些地方你需要仔细检查一下，主要是橡胶部件啊，然后把库存的这个车辆生产日期也写到

0: 合同当中，避免夜长梦多。但如果说是一些其他渠道或者二级网点，我建议你就要仔细一点了。
1: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有请热线当中杨先生，久等了，你好，请讲。
2: 哦，你好，小王。就是我在2016年3月11日的时候，在这个新疆双溢北汽4S店买了辆2012高低配车。就是当时我在跟这个4S店销售聊微信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政策，现在他跟我说的就是说，政策的话是没有什么的，就是说可以给我一些什么，就是比如说3000块钱的商城积分啊，或者就是说什么改装套件啊什么的。然后当时聊完之后呢，下午我就去店里头了，店里头我跟他又聊了一下这个购车后送的东西。然后当时呢，这个销售他跟我说的是，口头给我承诺有3000块钱商城积分和后备箱的磨合。然后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价钱有点不合适。当时说完的落地是22万9512，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要么现在去找你们那个经理，把这个价钱给我往下压一压，要么就把这个装潢的改装的这个东西全部送给我。然后呢，他就去找他们那个销售经理去说了，说这个装潢的改装套件可以全部送给我，然后说另外还有3000块钱的那个商城积分。我一听完，我说那行吧，那我就把这个定金给交了。交了之后呢，等到半个月去提车的时候，这个销售跟我说磨合送不了，说的是啊质量也不是特别好。当时我就说那行吧，那磨合我就不要了。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3000块钱的积分还有没有啊？他当时跟我说的是积分是有的，到时候可以让我从那个商城积分去买那个后备箱的磨合什么的。然后呢，我就等了三个月，等了三个月，我就打电话问这个销售，我说这个3000块钱积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当时销售告诉我说是，他问一下他们财务，然后问完之后跟我说是可能要等一等，说现在这个东西有账吗还是什么东西，说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说那行，然后我又等了将近差不多有一个月。然后这一个月期间，我也有过一两次问过这个销售，我说这个积分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还是没有到？他给我的回复就是挺惊讶的，说啊哥，这个东西还没有到吗？我说对呀、啊。然后他再问一问，一问又是让我再等一等，说是可能还有当年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0: 好，结论就是2026年3月11号买的一台北京汽车制造厂的212，明确承诺的各种东西到后面一个没兑现，你最在意的3000元的商城积分反反复复到现在为止一直没到，核心是不是这个内容？
2: 对。
0: 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2: 啊，新 AQE612。
0: 你买车的地点麻烦你再说一下，刚我没有听清楚。
2: 新疆双溢北汽 4S 店。
0: 双什么？
2: 双溢。
0: 双溢是哪两个字？
2: 两个右的那个双，然后一个马那个驿站的驿。
0: 啊，双溢，它是在哪条路？
2: 就是那个赛伯特汽车城那一块儿，就是坦克旁边的。
0: 赛伯特汽车城。
2: 对。
0: 好。E 是一个马，稍等，我咋还没翻到这个 E， 这个 E 怎么这么难找？
2: 一个马字旁上面一个右，下面一个风字少一横的。
0: 我大概驿站的驿嘛，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啊，好嘞，赛伯特，销售顾问叫什么名字？
2: 销售，当时我那个销售嘛。姓张。
0: 女士，先生。
2: 先生
0: 好。你这个问题后来你有联系过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厂家吗？
2: 我给厂家打了3次电话，都是跟我说2个小时之后给我回信，一直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0: 一直没有回复。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品牌的售后服务速度很一般，这是之前的印象，不知道这次有没有改观，我请他们调查一下。现在目前您的需求就是告诉我具体多长时间能到，是一个月、三个月还是半年？给我一个量化的时间，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但是当时我问完他们之后，他们给我答复是2选1，说的是什么当时的改装和这个3000块钱积分是2选1，但是当时他们所有人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直到我催了四个月之后，他们现在才跟我说是二选一这个东西。
0: 好，明白了。那这真的是，你当时就那么信任他们，应该是全让他们给你写到合同当中是对了。因为有一些极个别的一些品牌和一些极个别的销售人员啊，是为了销售这件事情是不择手段的。当然，这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您个人的猜测和我的猜测，具体是不是这样，我会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全国客服。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3: 1035。
0: 请问一下，刚才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描述是不是说清楚了？
3: 是的，这个客户之前也是有过来电的，我们这边也安排经销商与客户联系了。经销商是否有联系客户呢？
0: 车主联系您了吗？
2: 没有。
0: 所以说媒体今天正式介入，车主打到媒体来，我们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这个阶段，麻烦你把这问题落地一下，要求 4S 店给我们回复一下，也跟车主同步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3: 嗯，好的先生。
0: 好嘞，谢谢您，我们会向你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吗？
3: 没有了先生。
0: 好嘞，那这位车主也到这儿，好不好？那场外来跟这位车主进行沟通吧，就是各位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口头承诺，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口头承诺，尤其是买车是送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全部白纸黑字给他写到合同里，或者退一万步讲，没有微信的聊天记录也是可以的，好不好？有需要各位继续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那热线当中已经有一位朋友正在等待。有请这位朋友郑好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请您长话短说。
1: 这个2024年12月份在那个乌鲁木齐申鑫上海大众提了一辆帕萨特 Pro 顶配版本，从我提完车之后开始就是一直出现各种问题，故障码、电子故障码一直亮，然后10000多公里的时候刹车盘出现抖动，进行了索赔，然后电子智能大灯模块自动就坏了，也给我进行了索赔。然后今年的2026年3月份的时候，那个支架辅助模块又坏了，修了3月份坏的，又修到6月底到7月份才给我修好。就是我每次给厂家打电话，就全部推到 4S 店，然后 4S 店就是给我各种就是服务挺好，一直在检测，一直在维修，就我就一直在给他们反馈，我说这车是不是质量问题，他们一直在就给我说不是，没有问题，就给你进行索赔修。我想就在这儿得找小罗老师来说下这个事情。
0: 嗯，现在目前车辆仍然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1: 现在这个电子故障码时不时会闪，
0: 还有吗？
1: 别的目前没有了。
0: 车号方便告诉我不？
1: 新 AH 勾192。
0: 申鑫 4S 店，申鑫是在米东区那家吗？
1: 不是，在那个开发区。
0: 哦，申鑫啊，申鑫开发区，就是 4S 店一直态度很好，但是你所购买的帕萨特频繁的问题让你觉得实在是很非常的崩溃，先后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1: 就是这个电子故障码，
0: 偶发闪烁嘛。现在目前您的需求是什么？
1: 我就觉得一直有这个车辆是有质量问题，但是我感觉我当时提的是19.5万提的车，到现在一直就出现问题，它不是偶尔，它是经常性，这一年多就快2年了，我去 4S 店次数真的很多，索赔的这个车上索赔的这东西也很多，我车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改装和。
0: 希望他们给你给一些客户关怀，并且保证你的车辆完全恢复到正常层面，也给一些适当的关怀，是这么一个逻辑不？
1: 我之前想走三包进行，就是我觉得车有质量问题，他告诉我这个不符合三包标准。
0: 您可以在网络上 AI 上搜寻一下汽车三包的一个标准，您就仔细核对一下目前您所遇到的问题，看符不符合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转交上汽大众，看看他们怎么说。我现在能够保证到的是，让你的车辆在质保期之内恢复正常的状态，涉及到的主要零部件之前出现过问题的这些，看有没有可能能适当的延保，或者是整车延保，或者是适当关怀，我跟他们沟通，这样可以吗？
1: 可以，但是我担心，比如说我后期刚刚买上才一年多，它就这样子，后期如果说时间长了，开了3年、4年、5年了，是不是就问题更多，导致到时候也脱保了？比如说有些东西不在质保范围内了，我这个
0: 我帮你考，刚才考虑进去了，我会说看是不是能有一些适当的延保嘛。我先转交给他们，然后如果说你方便的话，回头还是不太放心，可以找我们节目组技师帮你看一下，车是免费的啊，只要打进热线的朋友是免费帮你看一下，你的不放心的，我先转交他们，看看他们怎么说，好不好？
1: 行，麻烦了，麻烦了。
0: 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组，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主持人好，我这边工号727089。
0: 这位车主刚才描述的问题，我是不是需要给您再说一遍？您是中途上线的还是全程在线听到了？
2: 中途上线的，麻烦告知一下。
0: 车牌号码是新 AH 勾192，上汽大众的帕萨特，2024年12月份在新疆乌鲁木齐申鑫 4S 店购买，提车后各种问题一直不断，从一开始电子故障码各种亮，10000公里的时候刹车盘抖动啊，紧接着到后来电子智能大灯模块损坏等等，3月份智驾模块又坏了，在 4S 店维修了好几个月，到现在为止有的解决了，有的仍然没有解决。比如说车辆目前电子故障码偶发闪烁，车主现在单开着这台车一点都不安心放心，而且到现在还有没有解决的相关故障问题。车主也客观的说 4S 店其实蛮好的，每次都认真检查认真对待，但是车主的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修的，车主频繁进店，这两年这位车主我描述的情况对还是不对？
1: 对的，我有这个记录。
0: 然后请这位客服代表把这问题落地到相关 4S 店，或者落地到区域。首先第一，解决车辆目前仍然出现的问题，让所有的问题不复存在。另外一方面，查一下车主所说的相关情况，如果是属实，你们必须要给车主适当的延保，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吧，否则再出问题怎么办呢？好不好，这位客服代表？
2: 了解大叔。
0: 我们记者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这位车主呢，我们您的电话只要进了直播间，后面在工作日的时候电话保持畅通，我们预计会在中午一点到两点给您打回访电话，直到把这问题说清楚为止，好不好？我们已经下线了啊。那这个时刻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昨天逸静 X9 预售发布会在成都举办，这款由东风汽车联合华为乾坤全站共创的第二代家庭旗舰大六座 SUV 正式开启了预售。新车推出三款增程车型，预售价格区间是29.98万元到37.98万元。在发布会现场呢，逸静 X9 全球代言人品牌001号车主郭富城到场助阵，现场分享驾乘的体验，称赞车辆智能和舒适的表现是比较出众的。新车搭载的是华为乾坤全套智能解决方案，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华为 ADS 智驾系统和鸿蒙座舱，全系配备全铝底盘、双腔空气悬架与后轮转向，5.3米的转弯半径，兼顾大车的气场和灵活的操控。车内是采用三排平权六座布局，第二排座椅是比较宽敞，第三排的座椅也是非常的舒适和宽敞，座椅支持多种的一个场景模式，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超过1500公里，彻底消除长途出行的里程焦虑。同时呢，整车标配多气囊环绕防护，全方位守护全家的安全出行。品牌呢还同步推出了三重的预售专属权益，下定可以享受到2000元抵5000元的现金优惠，整车与三电终身质保，还可以优先排产提车，多重福利回馈首批的订购车的用户。那依托东风成熟的制造体系和华为智能技术加持，逸静 X9 也是以比较亲民的价格为高端家庭新能源市场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需要回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时段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2: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七啊，我们迎来了中国非常浪漫也非常温柔的传统节日七夕节。那当然在这个充满思念与告白的日子里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重温七夕的来历，经典的传说，并且啊送上一份实用有心意的爱人送礼指南，让爱更有仪式感，也让选择更加的省心。
1: 是的，那么很多人都知道七夕是情人节，但它最初并不是以情人约会为主题的节日。七夕呢，最早源自于古人对天象的观测与崇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献当中就出现了对这两颗星的记载。人们把银河两岸遥遥相对的星辰想象成人的形象，赋予他们了美好的情感和爱情的故事。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通过七夕的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美好七节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传统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那么把爱表达给我们身边的爱人，
2: 传情达意啊。
1: 对，

0: 七夕呢，真正形成节日啊，大约是在汉代时期。汉代呢，是七夕习俗定型的重要时期了。当时的七夕啊，主要活动并不是男女相会，而是女性啊，用织女祈求巧手，
1: 像织女，
0: 像织女祈求巧手，祈求智慧，祈求家庭美满。因此呢，七夕呢，也被称为乞巧节、女儿节。古代女子会在这一天穿针乞巧，晒衣晒书，祭拜织女，希望自己啊心灵手巧，生活顺遂。
1: 哎，是的，也是很有仪式感的一种祈求的方式啊，祈求美好。那七夕最早是一个祈福节、女性节，后来随着民间传说不断的流传，文学作品不断的渲染，才逐渐演变成为象征忠贞爱情、有情人相会的节日。到了唐宋时期，七夕已经非常的盛行了。城市里呢会搭建彩楼，预备花果酒食，夜晚赏月观星，成为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民俗时刻。
0: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呢，七夕代表的不是短暂的浪漫，而是长久相守，彼此扶持，勤劳善良，信守承诺。它不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西方情人节那样热烈直白，而是更加的含蓄，更加的绵长，更看重责任与陪伴。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七夕呢依然能够打动我们，因为它讲的啊，也是我们人间最朴素也最珍贵的爱。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深入七夕的来历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古人呢，之所以重视七月初七呢，还和七这个数字有关。在传统文化里，七呢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日月金木水火土称为七重。人有七情，色有七彩，音有七声。七月初七，双七相逢，被认为是阴阳相合、吉祥圆满的日子。
1: 是的，七月也正值夏秋之交，天气晴朗，夜空能见度高，适合观星。人们抬头看见星河、银河璀璨，那么牵牛织女隔江相望、隔河相望，自然会生出很多这个想象与这个情感，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牛郎织女嘛，对不对？
0: 没错。
1: 于是天象啊、节气啊、民俗啊、情感呀、交织在一起，慢慢就沉淀为我们今天的七夕了。
0: 是的，七夕呢起源于星辰崇拜，成型于汉代，兴盛于唐宋。那主题也从奇巧祈福逐步的演变为象征爱情与相守的中国情人节，它是我们独有的浪漫，也是刻在文化里的温柔。

0: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七夕啊，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会有哪一些有趣有温度的传统习俗呢？让我们一起感受七夕文化。
1: 哎，第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乞巧了。因为织女呢是编织云彩、巧手天成的仙女，古代女子啊会在七夕祭拜织女，祈求自己呢也能拥有一双巧手，会缝纫、会刺绣、会持家。乞巧啊，最常见的方式是穿针乞巧，准备五彩丝线和七根针，月光下穿针，穿得越快代表越巧。
0: 第二种习俗呢，就是洗珠硬巧，把小蜘蛛放在盒子里，第二天看到蜘蛛网结得是否整齐圆满，蛛网越圆满寓意越吉祥，象征得到了祝福。
1: 哎，那在古时呢也有啊，在七夕节晒书晒衣的习俗。七月天气湿热，容易发霉，古人呢会在七夕这天把衣物啊书籍拿出来晾晒，驱虫防潮，后来慢慢演变成一种民俗仪式，也带有晒出美好迎接福气的寓意。
0: 是的，还有个习俗是拜双星，也就是祭拜牵牛星和织女星，男女老少都可以祈福，女子求巧求美满姻缘，男子求才学求事业顺遂，夫妻则祈求家庭的和睦白头偕老。
1: 那七夕这天啊也有吃巧果的习俗。七夕呢有专属的节日点心叫做巧果，它是用面粉、糖、芝麻等做成各种花样，油炸后呢香甜酥脆，家人一起分食巧果，寓意心灵手巧，生活甜蜜。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优选好歌之后呢继续锁定本期的优选百分百。今天是七夕啊，优选百分百呢不单单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七夕过往的习俗，七夕节的来历，那同时呢当然也要给大家送出啊表达爱意的送礼指南了。
1: 是的，那么怎么样送礼不出错呢？我觉得一定是懂对方的需求，要有记忆点。
0: 哎，当然了，其实呢我们推荐到的选礼第一原则就得是实用优先，能用得上的礼物每天看见啊都会想到对方，那当然是要比一次性摆设更加的长久一些。第二原则啊，就是要贴合喜好，不盲目跟风网红款，了解对方日常的习惯更加的重要。那当然还有第三原则，就是要预算合适啊，心意其实比价格更重要。第四原则呢，就是干净精致有质感。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其实更重要更实际，就是平时要走心，
0: 哎，
1: 要了解一下对方到底缺啥，
0: 要注意他的细节。
1: 对，你不要不缺啥你送啥，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他这个女生说，哎，我的那个鞋子最近穿的有点久，好像有点磨，对不对？那你考虑是不是要给他送一双新鞋子呢？是不是？
0: 是。
1: 那男生说，哎，我这个墨镜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哎，他表的。当然他不是说暗示你要对不对？那人总会在日常当中表露出自己的一些需求和想法嘛。
0: 没错，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经意的一句话被你关注到了，那在这样有爱的日子里呢变成一份心意送给对方，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1: 是，但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说那种男士，他可能日常工作忙是吧，很难关注得到，或者就是刚刚恋爱，就是我希望表达心，但我确实也没有听出来他对哪一些方面有一些需求，那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些简单建议哈。
0: 是的，
1: 比如说女孩子呢，你就可以推荐您去选择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你去给她买一个这个比如说他经常上班办公室，哎，肩颈按摩，
0: 哎，
1: 这个挎在脖子上。

0: 我觉得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要给自己的爱人要选择一份今天的一个七夕节礼物的话，可以在平台上搜一搜这样的一个精致的真丝眼罩、真丝发圈的套装。
1: 是，还有一类呢，就是确实担心选错，有一类我觉得是女生是比较喜欢
0: 刚需的
1: 、
0: 哎，
1: 比如说护手霜的礼盒呀，比如说护肤的一些礼盒呀，甚至包括一些香氛、香水儿，我觉得这个好像女孩子永远不会嫌多，
0: 哎，没错。
1: 还有就是扩散想一想，口红。
0: 对
1: ，这个口红问问这个专柜，那么到底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或者某一个品牌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小红书的爆款呀，哎，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出错率会比较低，而且呢也不会显得那么隆重，但也不会觉得好像没有用心思，因为一般这样的产品会在七夕节推出一些，比如说专属款呀，甚至有非常好看的包装呀，可以给到咱们的手上，让送礼过程当中会更加有仪式，更浪漫。

0: 好，再来看看送给女生的一些礼物啊，这是到一定我觉得更深入的情感状态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预算比较充足的朋友可以来选择了哈，比如说、哎，金银饰啊，
1: 首饰，
0: 就小项链啊，耳钉啊，手链啊，精致小巧，然后呢，而且有很多的啊，这个金铺啊，银铺啊，这个品牌啊，会推出一些限定款，我觉得这个时候能够把这份爱放在心上送给他，我觉得也特别好。
1: 还有一款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当下这个季节啊，就比如高品质的丝巾或者是小方巾，因为秋季到了嘛，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当然在我们无论是职场还是休闲的这种装扮当中，一个高品质的丝巾小方巾，它比较轻薄，而且呢非常的作为装饰来说呢还是非常提升气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送给你爱的它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0: 这还有一些类型就是穿着了，比如说送这个家居服呀，可以买情侣款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啊，那比如说呢，可以给对方，这当然这在前提是比较了解，首先尺码呀，穿着习惯呀，因为你买来不合身不合适的话，倒腾着换，其实也是一件麻烦事儿，是不是？那或者当然带着他一起去买上也行。
1: 这里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香薰蜡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情调，是的，因为呢，我们说到的像香薰蜡烛或者是无火的香薰，它非常适合放在卧室啊、客厅。特别静谧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想想看啊，闻到这个香味就会想到心中的你，也是个非常浪漫的感觉。
0: 那当然还有一类型，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家务啊，比较重的这个压在女生身上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也可以买一个让她不用弯腰，比如扫拖机呀、
1: 扫拖机
0: 啊，减轻她负担的，或者是厨电相关的一些东西，比如她身上说，哎呀，这刀也不好用，我们换一组新的刀给她。那当然，虽然还是在家务上啊，还是在干活上，但是我觉得也能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关心，然后让她的这种家务的劳作会变得相对更轻松。我觉得这点来说也是一个贴心的表现吧。
1: 没错。

0: 下来我们说说送给男生的礼物了。那当然重点也就很直接，一定实用、低调、有质感啊，日常能用。
1: 其实我觉得跟给女生送的原则啊，就基本是相通的。那既然是爱人之间表情达意的一个礼物，那一定得是经常要用到的，时不时的看到用到都会想起对方的，能用、常用、耐用。那我们推荐给男生啊，七夕节的这个送礼指南呢，
0: 就是你送给男生的送礼指南。
1: 哎，没错，我觉得比如大家都会想到的皮带啊，或者是经常穿到的衣服啊，尤其是这个符合当下这个温度嘛，秋季初秋的一些薄的小外套或者是长袖的卫衣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经常出差的人士，是不是考虑可以送便携的剃须刀呀？电动的一些修容套装呀，甚至我觉得一个商务的休闲双肩包，或者是把他的这个手提背包做一个提啊，这个升级。我觉得男生会觉得很实用。
1: 是的，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定制纪念的小礼物啊，这对于男生女生来说，互相这个表情达意也都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那当下呢，其实在我们的市面上呢，也是特别比较容易可以找到这样的店面，它会刻一些相册啊、纪念的印章，包括定制画 3D 的这种定制的画啊，把你们的照片呢可以做成这种流沙式的啊，非常有专属感，把名字、纪念日或者是两人的照片，互相有这个记忆点的一句话呢，可以在整个的这种纪念小物上刻进去，非常的走心。
0: 是，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商场呀，还有一些这个定制的一些店面，也可以在七夕节当天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个东西，比如说一起做对戒呀，一起去做一个小摆件啊，一起去做一个家居的这个纺织物呀，绣上各自的名字呀，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可以把对方的这个画面用一些方式把它打印到咱们的这个这个实用的家居产品上呀，比如说水杯呀，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抱枕呀，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把这个美好的爱意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啦。
1: 情侣通用好物哈。

0: 七夕的本质从来不是昂贵的礼物和奢华的庆祝，而是互相的陪伴、珍惜、感恩与真心。最好的礼物呢，是适配对方的需求，最好的七夕是和爱人在一起，把平凡日子过成诗。
1: 在此呢，我们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七夕快乐，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愿陪伴长久，愿爱意永恒，愿每一份真心都被温柔以待。
0: 是的，今天的优秀百分百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我们下期节目
1: 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DB。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是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马，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我想
7: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8: 欢迎光临
7: 929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歌曲，叫做《七夕》啊。今天呢是8月19号，农历的7月初7，也是很多人口中的七夕，中国情人节。不知道今天大家伙儿都是怎么计划、怎么打算的啊？有没有给自己喜爱的人、心爱的人送上什么样的礼物，或者说送去什么样的祝福？今天其实看看各大商圈啊，包括刷一刷短视频啊，都会有一些浓烈的这个七夕的氛围啊，所以说也挺想问问大家伙的，就是你在七夕这一天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比较浪漫的事情啊？或者也来说说今天你是怎么过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曾经的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浪漫。各位呢，今天可以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可以把您的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马叔是这样来说的啊，就是说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说郭嘉七夕快乐啊，就是今天确实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挺快乐的，就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也没有那么快乐。大街上爱意挺浓的，但是怎么发现好像落单了就自己一个，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也在继续的发来信息说，就知道你们今天要说七夕节的话题，然后他说先提前参与啊，这个今天下午打算跟对象吃顿饭去啊，不知道他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但是我给他准备了一个电动牙刷。我们的话题都让你给猜到了啊，怪厉害的啊。那行，各位呢可以来继续的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了。我们稍后呢也会来听到一些很有爱意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就是

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到底是，就是后面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呀？什么的，就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是不是啊？还有石佩晨啊，是这样来说的，说今天打算带着媳妇和孩子晚上出去搓一顿啊。谁说七夕节一定要两个人过的？一家人过也是过呀，国家啊，确实一家人过也是过。叶门是这样来说的，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啊，才意识到今天是七夕节啊，好在今天的花还可以订，给媳妇儿订了一束花，不然感觉今天晚上回去可能就不好交代了。不是你朋友圈都没有什么就是提前预告什么这个活动那个活动的人吗？啊，好，欢迎各位来继续的分享您的信息，我们稍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啦。

0: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9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呢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嘉继续为各位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不

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我想。我想、啊、
8: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谢谢。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思念是一种病啊，也送给今天所有异地恋的各位亲们啊。就确实异地的话，过七夕好像只能隔空送个礼物啊，发点祝福，两个人好像并不能够一起吃个饭、逛个街干嘛的。比方说我们的微信上的这位听友啊，这个南非北极熊还有这个日进力士啊，都在来说今天是异地啊，但是异地的爱也是爱嘛，是不是？所以说节目一开始半点之后给您送上了这首思念是一种病啊。梦竹是说了，说如果说浪漫的话，我相信应该我经历的浪漫也不比别人差吧。他说那一年老公给我求婚的时候啊，也是跟我们一起很多的朋友，当时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开轰趴的地方，然后大家伙儿就跟往常一样啊，热闹在玩啊，结果突然呢，他从穿着便装到穿着西装正式的走进来，手捧鲜花，然后走到我的面前向我求婚啊。其他的朋友也是在旁边祝福，而且呢他身边的几个兄弟也换了西装啊，觉得好正式啊。那天我什么都没有想就嫁给了他，现在想一想那天我好像收拾的一般。所以说最后留下来的影像都是他很帅，但是我很一般。胡列娜是说了，说哎，老夫老妻了，什么七不七夕八不八夕的啊，今天就按平时过呗。怎么感觉好像听到了一丝的不悦呀，是不是啊？但是我相信你的另一半应该也给你准备了不一样的惊喜吧。好，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送给所有女生的一首歌曲《睫毛弯弯》，一起来听。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

好的，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在这里呢也来继续的关注一些听友的信息啊。在微信上的听友呢也是继续的留言啊。小红是说了，说今天的七夕节打算呢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块过啊，就是带着他们俩来去吃个饭啊。这我的对象怎么样就先别操心了。还有听友是叫做那天下了雨啊，是说了说曾经做过浪漫的事，女朋友一句玩笑话说给我去摘星星啊，结果呢我给她弄了很多发光的小星星带给了她，虽然现在想起来很幼稚，但是好像在那个年代还挺受用的啊。好，那时候好像确实很多人都做过类似的事情啊，就自认为很浪漫的事啊。好了，不管怎么样啊，还是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那今天呢也是预祝所有的恋人们都能够过一个喜气祥和的七夕。节目的最后呢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来继续走到下档节目中来，我们随后呢继续邀请您来关注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七十集，
2: 叶高拉着王之伟跟王之伟说了拜龙教的事情。
3: 还拜龙？你们可知道，那条畜生为了郭将辱害，都劫花龙，在南方兴风作浪，找来包玉红仔，害得多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威胁受灾的群众才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竟然将龙当作祖宗，蛟龙害死那么多人，我们大义灭龙，你们竟然来找我的麻烦。
4: 同类，卑微的人类只配给龙族当奴隶，龙族终将统治世界。傻帽！
2: 王之伟骂道，实在无法理解这些邪教徒的想法，明明都是人类，却丝毫不理会同类的死活，反而因为他王之伟只身屠龙来找他报复。
3: 有人指使你们的，对吧？
4: 拜龙教又岂会受到别人指使？
3: 拜龙教早已覆灭了，看你们这身行头也就能想象，这些年来你们花神揍了板子，苟延残喘，若是没有人指使的话，你们怎么有胆量来找琅琊王家的麻烦？
2: 吹笛手脸一红，却坚称没有人指使授意，说他们来对付王家就是因为王之伟屠杀蛟龙。叶高却并不相信他的话，在叶高看来，这几个拜龙教余孽不过是丧家之犬，哪怕他们知道甚至亲眼目睹王之伟屠龙的经过，估计也不敢阻止王之伟。这些拜龙教的余孽就是见不得光的过街老鼠，根本不可能主动浮出水面。
3: 既然有心让我们当明白鬼，怎么不敢说出来你们的幕后主使是谁呀？
4: 都说了没有人指使我们。
3: 得是的。那我问你，你们从哪里搞来的风铃伞？
4: 关你什么事？兄弟们动手！
2: 敌手对众邪教徒吩咐道。
4: 叶哥，什么是风铃伞呢？
3: 你我身中风铃伞奇毒，体内灵力被封住了，无法使用。风铃伞是世间一切修行者的克星，这种毒来之不易，当时懂得炼制此毒的人定天不会超过五个人。白龙教这些余孽，乃至他们昔日的教主，都不可能懂得炼制风铃伞的方法。
2: 王之伟点点头，在今天之前他没听过拜龙教，也不知道什么是风铃伞。王之伟虽脾气火爆，却是行事光明磊落之辈，这些年虽也结了一些仇家，却一时间想不到是谁指使拜龙教余孽，并使用了珍贵的风铃伞奇毒来对付自己。然而现在却已经容不得他细想是何人要找他的晦气了。
3: 之伟，好汉不吃眼前亏，跑吧。
2: 话音未落，拜龙教的人已经出手了，王家的几名守卫勇敢地冲向敌人，可是他们也都中了毒，在这些凶残的拜龙教余孽面前只是炮灰而已。吹笛手用手中的笛子贯穿了一名守卫的身体，守卫瞬间倒下，却依旧死死抱住他的腿，试图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少主王之伟逃生的时间。王之伟却双腿贯牵一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不想走也不能走，他是琅琊王家的主人，如今强敌来犯，尽管他已经被封住灵力，也绝无退缩之理。他说过， 琅琊王家只有站着死的鬼，没有跪着生的人。王家的守卫家丁陆续倒在拜龙教余孽的兵刃之下。叶高看得出来，拜龙教这七人的实力很强，但如若他没有中毒，七人加起来也不是他和王之伟的对手。拜龙教的余孽用他们的笛子、锣鼓、二胡、唢呐屠杀着王家的人，王之伟目眦欲裂，却无能为力。
1: 我琅琊王家今日遭逢灭顶之灾，王家的先人们后世子孙王之伟不孝，没能守住王家。
2: 两行清泪滑落王之伟的脸庞。虽然王家的旁系宗亲不少，但唯独他们这一支才是直系正统，如今拜龙教的人却要屠杀他满门。
5: 少主，你走啊！
2: 老王头无力地推着王之伟的身体，王之伟依旧一动不动，将徐烟护在身后。
6: 王家人才不会临阵退缩呢，今天我便是死也不能辱没了王家的尊严。
2: 老王头微微一怔，当他看清楚王之伟眼中的光芒后。
5: 少主，你是王家的骄傲。
2: 说罢，老王头也加入了战斗。然而身中风铃散奇毒的他，又怎是拜龙教余孽的对手？只一个照面，吹笛手的笛子便贯穿老王头的身体。老王头死咬着牙不让自己倒下，伸出双手抱住吹笛手的肩膀。叶高发出一声长叹，这一次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也中了风铃散的毒，纵有百般神通也难以施展。眼看着王家人接连倒下，眼看着老王头被吹笛手推倒，被踹断了肋骨，叶高、王之伟和徐烟却什么都做不了。就在此时，门口传来一声巨响，两张结实的大门轰然倒下，一道人影站在门口。来人身着道袍，眉清目秀，年纪轻轻，正是茅山首席大弟子蒋玄。看到院子里有如修罗地狱的一幕后，蒋玄怒吼一声，飞身冲了上来，双手拍出两张黄色符纸，符纸分别朝两个拜龙教的余孽身上飞去。两人连忙施展身法，想要躲开符纸，这符纸却早已锁定目标，任他们如何躲闪，依旧稳稳贴在他们的后背上。而后两个人便停下来，呆呆站在原地，再也动弹不得。与此同时，蒋玄已经冲到近前，只见寒光一闪，便从身上抽出一把锋利的宝剑，宝剑一闪而过，瞬间切开了两名刽子手的咽喉。
7: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蒋玄用充满自责的声音说，这些天来他一直守在王府外面，今天是王之伟大婚之日。蒋玄忽然想喝酒了，便去商店里买了瓶酒，而拜龙教的余孽则正是在他前去买酒的时候解决了外面的守卫，来到王家。当蒋玄买酒回来，看到外头已经死去的守卫后，便一脚踹翻了王府的大门，冲了进来。可饶是如此，院子里已经躺了十几具尸体，他们都是王家的守卫，是宁死不屈的英雄。吹笛手踹开已经奄奄一息的老王头，转而看向蒋玄。
8: 茅山弟子。
2: 吹笛手看清楚蒋玄身上穿的道服，头上挽的发髻后，喃喃自语。随即他便注意到，冲进王家的只有年轻的蒋玄一人，蒋玄身后再无别的茅山高手，就恶狠狠说，
8: 当初围剿拜龙教的时候，也有你们茅山的人出手，既然如此，那便一同清算一下旧账吧。兄弟们，杀！
2: 话音未落，与吹笛手同行的拜龙教余孽一并抄着各种乐器朝蒋玄冲过去，却见蒋玄面色凝重，眼中杀气毕现。
9: 拜龙教，没想到拜龙教的杂碎还没死完，竟胆敢在琅琊王家滥杀无辜，茅山蒋玄今日便要出谋未到。
2: 蒋玄发出一声怒吼，将宝剑收起，双掌翻飞，掌中多了一沓紫黄色的符纸。在蒋玄的术法催动下，大量符纸从他双掌电射而出，如离弦之箭，分别射向冲将上来的拜龙教余孽。拜龙教这帮人对付身中风灵散之毒的王家人自然是手到擒来，可是正如叶高所说，他们这几个人本就是拜龙教中负责吹拉弹唱的手艺人，在教里面根本算不得高手。如今他们虽是五人围攻蒋玄，但对上茅山派的大弟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蒋玄射出的符纸在拜龙教众人身体之间穿梭飞行，转眼间这些有如长了眼睛的符纸就已经分别贴在剩余的拜龙教五人的后背上。而后前一秒钟还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拜龙教余孽们

0: 后一秒便停下进攻，呆呆站在原地。蒋玄以雷霆手段击杀两名拜龙教余孽，并随即控制住另外五名拜龙教的人。他拔出宝剑，用冰冷的目光扫过被控制的拜龙教五人。有他蒋玄在此，定不让拜龙教的人继续屠杀。然而，琅琊王家的大院里已经横七竖八躺了很多尸体，这些人都是王家的守卫家丁，他们都中了风灵散的毒。但是为了保护家主王之伟，没有一个人临阵退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王之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拖到蒋玄的到来。蒋玄心情沉重，实在没想到就在他去买酒的几分钟内，王家竟遭此巨变。其实这也着实不能怪他，一来他已经看出王之伟的伤势痊愈，状态很好，根本没想到就在今晚，王之伟以及王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甚至是前来做客的叶高，都身中其毒。二来他见王之伟新婚大喜，才想小酌怡情。可是从某种角度来说，他还是失职了。他曾答应王之伟和叶高，在王之伟的伤势痊愈之前充当王家的保镖，为王之伟摆平一切可能前来挑战王之伟的修行者。但现在王家已然尸横遍野，本该充当王家保镖的蒋玄心中自然过意不去。制住拜龙教余孽后，蒋玄垂着头来到王之伟和叶高身边。王之伟正蹲在地上，将浑身血流如注的老王头拥在怀中。蒋玄知道老王头为了保护王之伟已然身负重伤，这种程度的伤势怕是没得救了。他没有打搅王之伟与老王头最后的时间，只是将手中宝剑递给了叶高，也不说话，与叶高对视了一眼，意思是让叶高或者王之伟来决定如何处理拜龙教的人。而后蒋玄往后退开，站在一边。王之伟抱着奄奄一息的老王头，泪流满面。怀中的老人是琅琊王家的管家，是曾侍奉过王之伟父亲的两朝元老。就在今天王之伟大喜之日，还曾跪在老王头面前，发自肺腑地称呼老王头爸。但现在他们却即将阴阳两隔。
1: 老东西，你睁开眼啊，你不是说过要等我生了儿子之后像拉扯我一样把我儿子养大吧，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徐嫣也蹲了下来，把老王头满是鲜血的双手握在手中，却感觉到老王头的生命正在他手心里迅速流逝。
2: 少主，少夫人。
0: 老王头费力地睁开眼睛，艰难地开口：
2: 老头子，我不行了，不能帮你们带孩子，我多想说到做到，再替王家辛苦20年。
0: 老王头亦是琅琊王家人，只不过是比较远一点的宗亲。年轻的时候，王之伟的父亲赏识老王头，让老王头担任王家的管家。这一晃就过去了快30年。可惜他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答应王之伟的话，像拉扯王之伟一样将王之伟的孩子养大。王之伟的脑海中闪过的是自从记事以来与老王头相处时候的点点滴滴，是他们爷俩之间毫无嫌隙的朝夕相伴，是上午婚礼上老王头情绪失控的老泪纵横，是他与老王尚未书写完的父子之情。徐嫣一哭得伤心欲绝，他多想再跟老王头杀一盘象棋，他多想再跟老王头吵吵闹闹，他多想再跟老王头一起聊有关王之伟的童年糗事。可是他很清楚，从今往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3: 老王，再来杀一盘吧。

0: 赶紧怎么回去都行。就派我杀鱼板吧。
1: 徐丫头，老头子下不过你，回去都下不过。
2: 老王头努力地想要挤出一丝笑容，然而他这张被拜龙教的人削掉了一大块肉的脸，却实在无法做出一个简单的微笑动作。
1: 少主，往后你要撑起王家的一片天，不能辱没了狼牙王家的威名。
2: 老王头气若游丝，却仍放心不下年纪轻轻的王之伟与他为之辛苦操劳的大半辈子的王家。
3: 老王，你放心，我一定会。
2: 王之伟的话还没说完，老王头却已经闭上了眼睛。老王头的脑袋从王之伟怀中滑落，老王头的双手一滑出了徐烟的手心。老王头死了。
3: 爸！
2: 王之伟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在他看来，老王头就像是他的父亲一样。一旁的蒋玄、叶高都忍不住哀叹，然而老王的伤势实在太重，就算为他灌输灵力也无济于事。徐烟身子一软，极度的伤心让他失去意识，哭晕在老王头的释然不会放过这些丧心病狂的凶手。第一剑，王之伟将拜龙教的唢呐手的胸膛刺了个对穿。这唢呐手虽早已被蒋玄的符纸定住身形，符纸却不影响他的痛觉，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便死透了。第二剑，王之伟用蒋玄的利剑斩下了拜龙教古筝手的脑袋，圆滚滚的脑袋滚出去很远，这古筝手连哀嚎都没机会发出。虽然王之伟的灵力被封住，但他的力气依旧不小，这愤恨一剑要击杀拜龙教的任何人都是绰绰有余。
4: 王之伟，你有种的就给老子一个痛快。
2: 眼看己方七人只剩下三个还活着的，带头的拜龙教吹笛手连忙说道。王之伟没有说话，眼中的杀气有如实质，他绕过面无人色的吹笛手，来到二虎手身边。
5: 别不管我的事，
2: 二虎手的话没说完，就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王之伟的第三剑精准无误，无比迅速地取走了他的生命。如今王家院子里自称拜龙教七贤的七名刽子手只剩下带头的吹笛手和一脸恐慌的琴师二人。
3: 接下来我问你们回答，谁回答得好我就让谁活着。
6: 爷，您问，我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琴师率先喊道，吹笛手亦不甘示弱，连忙表态。
6: 我是拜龙教七贤中的大哥，我知道的更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七十一集，
2: 为什么要对付琅琊王家？
3: 王之伟开口了，他这问题是同时问向吹笛手和琴师的。
4: 因为你前段时间只身屠龙，龙是我们教最为尊崇的圣兽。
2: 你来说说看。
3: 王之伟又看向吹笛手。
5: 对，他说的没错，蛟龙虽然不算真正的龙类，但在我们拜龙教看来，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圣兽。
3: 王之伟点点头。
2: 我们身上的灵力被封住，是怎么回事？
5: 那个叶高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身中的是风灵散之毒。
3: 吹笛手不假思索道，总算抢在琴师之前做出回答。
2: 毒下在哪里？如何能够确保琅琊王家上下全部中毒？
5: 水里，你们整个琅琊王府上下

0: 喝的全都是定制的矿泉水。早在你结婚之前，我们的人就已经渗透到那个矿泉水厂，计算过你们家的饮水量。从昨天开始，王家供应的矿泉水便全部被动了手脚。只不过我们下毒的量不大，有意让你们在新婚之夜放松警惕的时候才毒发。
1: 就是就是，下毒的还是我表弟呢，这件事我最清楚不过。如果之前下毒的量太大，很容易被你们察觉，那样的话事情就有些棘手了，所以我们减少了毒量，直到今晚你们才陆续毒发。
2: 王之伟又点了点头，心中记下二人的说辞，才接着问，
0: 那么你们手里的风铃伞是哪儿来的？
2: 吹笛手和琴师却同时沉默了，二人安静了几秒钟后，琴师开口，
1: 我不知道，你问他，是他给我们的。
0: 风铃伞制作不易，你给我们王家使用的量足以令二三十口人中毒，那么你的风铃伞是哪儿来的？
2: 王之伟重复了这个问题，吹笛手却矢口否认。

0: 他丝毫不同情吹笛手，只是感觉任由吹笛手鬼哭狼嚎实在太聒噪了。王之伟点了点头，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就算他继续严刑逼供，这吹笛手也不会从实招来。于是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王之伟再次举起宝剑，正要一剑刺穿吹笛手的心脏的时候，吹笛手的目光忽然转移到一旁的叶高身上，眼中流露出殷切的神色。
1: 谢哥，救我！
2: 哼，去死吧你！
1: 谢哥，你不能越过河拆桥啊！我这两条胳膊被斩断，我都没出卖你，你……
0: 叶高微微一愣，瞬间反应过来，这吹笛手是打算在临死之前栽赃嫁祸。
2: 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压根就不认识你。
1: 你非要逼我说出来是吗？叶高，好，反正我也活不成了，我死了也不会让你好过。
0: 吹笛手脸上求饶的表情被一股凶狠取代，转而看向王之伟。
1: 王之伟，你不是问我风铃伞的来历吗？你不是问我幕后主使吗？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王之伟目不转睛看着吹笛手，吹笛手接着说：
1: 你想想看，风铃伞乃天下奇毒，被称为修行者的克星，人家叶高怎么一下子就看出了你们身中风铃伞的毒呢？你再想想看，又是谁能将你们家的情况摸得如此清楚，为我们提供准确的情报的？前些天叶高击溃长安李家，如今来到琅琊王家，自然是为了对付你啊。他的目标可不止你们王家以及长安李家，这个横空出世的神秘高手，其目标自然是六大世家。
2: 放屁！
0: 叶高破口大骂，心知吹笛手意图在临死前挑拨他跟王之伟关系，栽赃于他的险恶用心。
1: 靠！
0: 面对吹笛手的滔滔不绝，王之伟只回应了这三个字，而后寒光一闪，锋利的宝剑切断了吹笛手的咽喉。蒋玄却戒备地看向叶高，似在观察叶高是否当真中毒。然而让蒋玄感到不解的是，王之伟似乎完全没有怀疑叶高的。
3: 是我那藏着一张朴素的优雅，想要开鲜花。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

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呢，是最近呢在网络当中啊，相对来说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炎夏生》哈。那么这样的一些古风音乐，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里是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同样，今天依然在电波当中为您服务的还是你的车厢 DJ 方舟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首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动态的信息，就便于大家能够做一个了解。那么重点来看一看哈，稍后呢这个进港的航班的动态。那么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场的这个最新信息啊。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CZ8721 今天呢预计是在18:19可能会提前6分钟进港。长春飞乌鲁木齐的 CZ6745预计呢是在18:42可能会晚点7分钟。还有呢就是由银川飞往乌鲁木齐的 SC8707 18:22预计呢是提前13分钟。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CZ8604 今天18:52可能会晚点17分钟进港。所以说呢，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动态信息，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做一个查询，比如说具体的航班，您可以把航班号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帮您来查询一下进港或出港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就是便于大家呢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淋雨的人》。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到了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哈，车辆通行来说压力比较偏大的几条道路。首先说一下今天的中亚北路哈，就是从喀什西路到安源路东向，也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车辆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哈，就是因为流量是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一路段是有明显的排队，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咱们的团结路哈，团结路呢现在最主要的交通流呢，相对来说的话呢，交通压力呢还是比较偏大一些的，就是自北向南的方向，那么车行速度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红山路，今天呢同样还是西大，因为这个西大桥的这个车流啊是有一个缓行，造成这一路段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是有明显的排队，大湾北路现在是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就是从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现在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哈。其次呢，油缓南路这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就是前往西大桥的这个方向，车流呢目前是有一个缓行。今天城市的快速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机场快速路和河滩快速路的流量是有所增大的，而且呢车行速度会有出现这个断续的拥堵，其他路段呢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在路上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当然呢也希望就是在出行的路上，在你身边有朝更新疆的陪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份好心情。接下来这首歌曲《你在他乡还好吗》。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干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这里是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么继续呢要为大家刷新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这个动态信息哈。那么继续来看一看进港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信息。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由贵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5599 今天呢预计是在19:10可能会晚点10分钟进港。那么其次呢是由深圳飞往乌鲁木齐的 SC2326 19:10准点进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CA1276 哈，今天呢是预计19:42进港。那么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02，今天呢可能会晚点。原计划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15进港，但是呢预计呢可能会是在今天晚间22:20左右进港。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有关于昆明这个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今天呢是在19:17哈，预计呢是提前3分钟进港。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9 19:16提前4分钟进港。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HU7894今天晚点15分钟，预计呢是在19:40进港。由伯乐飞乌鲁木齐的 UQ3618 19:20

三分，提前七分钟进港。还有呢，成都飞乌鲁木齐的8L9663哈，今天呢是提前取消。由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CA9619哈，预计呢是在19:34可能会晚点四分钟。

潮客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要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有关于路上方面的消息哈。今天呢，这个沙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黄河路的交通流量是特别大的啊，需要大家去就是要特别留意。基本上就是从七酱园这个路段开始，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人民路，也就是黑龙江路这个方向，目前包括像中医院门前路段啊，车辆的积压会比较严重一些。通行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天山区龙泉街的双向现在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也希望就大家在这一路段呢，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部分路段呢，现在流量是有所提升的。我们在路上，那么通行在这样一些交通节点的时候呢，一定要相互礼让，文明出行。

好，朋友们，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有关于这个航班方面的一些进港的动态啊。那么重点关注到的是在北京时间21点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动态调整。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由库尔勒黎城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G54276 哈，今天可能会延误啊。目前呢是显示延误预警，预计呢是在20点56分进港。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MU9851，今天20点46分可能会晚点6分钟。成都飞乌鲁木齐的9C7333，将会在20点18分。提前22分钟，还有呢，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GS7540，20点53分，可能会晚点8分钟哈。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CZ6432，今天呢是20点32分，提前13分钟进港。和田飞乌鲁木齐的 GS7552，今天呢是提前2分钟，20点48分进港。还有呢，就是济南飞乌鲁木齐的 CZ6968，21点05分，可能会晚点10分钟左右进港。固原飞乌鲁木齐的 UQ2510。20点26分，提前29分钟进港。西安飞乌鲁木齐的 CZ6960，20点46分，提前14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广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892，今天呢是提前了15分钟，预计呢可能会在20点45分进港。继续刷新到的是由武汉天河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MU2469 哈，今天呢是提前了15分钟，原计划呢是在21点15分，今天可能会在20点40分左右进港。所以说呢，这个动态的信息大家可以做一了解。义乌飞乌鲁木齐的 CZ6876 同样也是提前26分钟，今天20点49分进港。上海飞乌鲁木齐的 UQ2600，20点55分，提前了25分钟进港。南京飞乌鲁木齐的 MU7709，提前了25分钟，预计呢也是在20点55分进港。所以说呢，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动态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随时也会给您来做一介绍，就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更多的及时的了解。接下来同样还是一首经典旋律《红豆》。

0: 好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哈。然后六六发的信息啊，他说现在堵在黄河路了哈，怎么办？其实黄河路呢，目前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流量实在太大了，没必要太过于着急，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哈。其实车辆呢，你像如果说呢，从黄河路过来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是就是右转，往人民路的话呢，人民路桥面上现在西向东是有排队的。如果说呢，你要是左转，就是前往黑龙江路，或者是前往这个宝山路，前往这个公园北街，那么从这个路段来走的话呢，目前来说的话呢，现在流量并不是特别大，包括扬子江路今天通行状况到现在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行，但是友好路啊，就从西北路桥下开始，一直呢是延伸。
1: 每人一句影视剧经典台词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不好？
2: 嗯，
1: 就是这样啊，就是大家说这个影视剧经典台词的时候呢，
2: 嗯，
1: 你发过来，然后也可以让各位咱们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来猜猜看，
2: 嗯，
1: 它出自于哪部影视剧？
2: 哎，
1: 或者说你最喜欢的一句台词，
2: 嗯，
1: 或者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就一直就是在你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过而不忘的那种。
2: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在直播间进行的是台词接龙，
1: 没错，
2: 告诉我们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台词，让大家猜一猜这是哪部剧。
1: 是的
2: 啊，好不好？
1: 为什么我刚一下突然间兴奋起来了呢？杨说呢，说哎呦，您节目风格咋切换回来了吗？没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拜托了，晚高峰依然会在每天的这个7点到9点跟大家快乐相伴、喧哗唠嗑，好不好？
2: 是的，是的啊！前两天的可能一些
1: 不是，主要是我们想换一下风格嘛，因为我们想也想看一下
2: 用那种不一样的方式。
1: 对，我们也想看一下，就是这种沉稳的、大气的、端庄的我俩，你们喜不喜欢？
2: 好，
1: 最后发现
2: 太喜欢，
1: 不喜欢。最后你知道，本来也是领导说了说你们转换一下，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发现，哎，我们就说领导，你看嘛，对不对？然后领导说行，做自己吧，你们啊，对。所以说，各位朋友们，
2: 这两天说我们的朋友还真的挺多的。
1: 哎，真的，
2: 没错，这两天
1: 哦，你知道我每天，你知道每天，各位朋友们啊，就是每天在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直播的时候，看到你们发来的消息，我们多想，哎。是不是
2: 就想的试验一下？
1: 对，我们就想
2: 一样的
1: 多种的风格，多种的那种状态，因为
2: 对
1: 主持人啊，真的他有很多面的，是不是？
2: 所以我们要
1: 展现高端大气、温婉上档次，是不是？我们也想做这样的主持人，我们不想一天在节目里，你笑什么？我们
2: 不
1: 想在节目里老让别人
2: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1: 你说
2: 压抑了一段时间的那个情绪啊，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之后，我感觉甜甜现在已经撒不出了。
1: 我跟你讲，真的，各位朋友们啊，你们就能够感受到甜甜在之前就是有点压抑了，
2: 领导。所以说刚上周的那个方式啊，不太适合甜甜，
1: 不适合，不适合，真的不适合啊！
2: 现在这种噼里啪啦的这种节奏和风格，那才是甜甜，
1: 没错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咱们拜托了晚高峰呢，还是依然在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啊！我看到 AKS， 哎，好久不见 ，AKS 姐，我看了一下啊，近30天魔跟我们聊过一句甜，
2: 我跟你讲，这都是少说。有30天，
1: 有可能更久，是不是？
2: 有可能更久，他只是显示了这近30天的信息，
1: 但是人家给我们面子了，说呢 ，Hello Hello， 我又来喽，走个面啊，走个面

0: 哎呦，
1: 谢谢
2: AK 四七，你把那个牌面给我们拉满了，
1: 可以的，可以的，
2: 确实，确实。
1: 然后四颗那个小星星都给我们发过来了，
2: 哎，对对对啊，是的，是的啊。
1: 说到这个经典单词，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夕阳马杯茶客发来消息，他说，好男人就是我，
2: 我就是你的月亮，你的月亮，我的心啊，那个。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什么曾小贤那个，就那个，
1: 我知道呀，
2: 你知道的是吧？
1: 不是要让大家猜吗？
2: 哦，对对对，那个各位朋友，你们猜，你们猜，你们猜，甜甜，哎，这个嘴删了，已经删嘴了啊，已经删嘴了，各位朋友们，大家来猜猜看啊，好男人就是我是哪一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潘潘发语音了，是不是？我们来听一下啊。你好，潘总。
3: 直播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2: 喂，我知道是哪一个，就是还有那这部剧，
1: 好茶呀，
2: 我跟你说，
1: 好浓，
2: 我跟你说这部剧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想哭的话，你就倒立啊，这样眼泪就会流回去，就类似，就类似这种的啊。
1: 没少看，
2: 我真的没少看，那会儿就特别喜欢这种。然后你知道，你知道天降双侠说，他说甜甜这么高兴收到礼物了吗？不要说出来，不要说出来，收到了呢。
1: 哦，真的，我都不知道这个八卦呢。
2: 真的呢，
1: 到底收到是什么礼物呢？
2: 那不告诉大家。
1: 哎呀，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李丹丹发来消息说，哎，这个能说吗？
2: 这个不能说，但是，这句台词不能说。
1: 滴滴就是矫情，
2: 哎，对对对，
1: 可以吗？自动消音，
2: 消音，消音就是矫情，是吧？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书上说的这个，这是哪一句啊？
1: 我感觉应该是一个类似战争片吧。
2: 对，战争片，但这个也有点，对我们来说广播我也没法直接给大家说，就是。滴滴个干干净净，我们各位朋友们能不能说一点，就是不需要我们消音的那种，可不可以？
1: 对，因为我们收音机前就是各种就年龄阶段的朋友都有，
2: 对，对，
1: 有些是孩子，所以说有些台词不能太直观的去呈现在我们的广播当中。
2: 哎，对，咱们最好是呈现一些那种就是阳光明媚、一片祥和的，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做样子友，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说一句台词，臣妾做不到呢。”知道，
1: 这个太经典了，
2: 这很经典了，这个很经典了，是吧？
1: 乌拉那拉氏啊，那个表情包在网络当中也非常的火。
2: 对对对对啊，然后
1: 还有一个台词，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朵给我们发来的，他说：“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这个是哪部？
2: 我没有去珍惜，
1: 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2: 对，我希望给他一个期限，10000年，就是那个，是不是啊？然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突然间笑出来了？是因为从前以后，他这段真的有逗笑我。他说：“说实话，我前面没有感觉到节目是有所变化的，
1: 真的，
2: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前面说甜甜相亲去了，我以为甜甜相亲失败了，心情每天都不好。”我因为我跟你说，我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私事，
1: 对呀，这样的话，甜甜心情不好，那杰克然得开心呀。看到他心情不好，那我多开心，
2: 我搭档得多开心呀，是不是？
1: 我
2: 们俩
1: 一
2: 起
1: 消，
2: 没有。关键是杰克然想那说，哎，甜甜，你看这几天心情也不好，算了算了算了，再也不要那个啥招他了。
1: 我可不是那么好的人。
2: 行吧，那就这样好不好？这个锅甜甜来背啊，甜心情不好，好吧？你们就当前段时间甜心不好。
1: 上周就有朋友说，甜甜是咋了？心情不好吗？
2: 哦，上周就在那，哎呀，确实啊，
1: 相亲失败了，是不是啊？也有人说过这句话。
2: 哎呀，所以
1: 那这样，那都是甜甜甩别人，哪有别人甩甜甜的事儿？
2: 这样，一切都让甜甜扛下来，好不好？啊，你们想怎么觉得？
1: 小小的肩膀，
2: 对对对对，扛起了。
1: 哎呀，
2: 太多了啊！真的，我扛下了所有啊。
1: 真的。
2: 然后我看到 AK 四七说经典的台词，一开门我就看见。这个应该是可以分享的吧？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2: 一开门我就看见常威在打来福，哇，这个大家来，
1: 哎，
2: 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一开门我就看见常威在打来福，这是哪一句经典影视剧的台词？你知道吗？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
1: 这个真的是我，就是看一眼就完全想不到的一个。
2: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哎，我也完全不知道啊。哇，有朋友给出正确答案了，
1: 是吧？
2: 厉害厉害厉害啊，厉害！我真啊，有不少朋友知道，哎，
1: 对对对，有朋友说是周星驰的一部电影，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说是一部电影里面的啊。
1: XL 也发来消息，他说今天啥话题啊？今天的分享的话题呢，就是， 哪些台词让你记住了一部剧，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台词，让大家来猜是哪部剧的经典台词啊。
2: 哦，
1: 书上说的发来消息都说台词大宅门，他说的是爱白景琦的台词。
2: 哎，你把他那个语气词也、等一下，你把他那语气词也要一定要找，你一定要找。哎，他说呢，哎，这个词有啥不能说的？哎，啊、对吧？他说的他刚说的那句台词是、
1: 刚才那个
2: 大宅门里面的、但是你里面有一些敏感的词汇，知道吧？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广播上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就是我们也要就是对吧？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说嘛，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哦，好多的朋友都给出正确答案，九品芝麻官，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那句台词啊，是出自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你来分享一下一句非常经典的影视剧台词，那可以让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部影视剧啊，或者是哪句台词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都可以来说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远方你怎么看、远方，哎，这个还曾经在那个
1: 网络上
2: 热
1: 梗，
2: 网络流行语，曾经还成为那个网络流行语
1: 了。是，还有这个西洋马杯茶客又发来消息，他说
0: 大师兄，师傅被妖精抓走了。二师兄，师傅被这妖精抓走了。
1: 啊，二师兄怎么被师傅抓走了呢？
2: 说二师兄
1: 应该都是，
2: 应该都是
1: 妖精吧？
2: 都是师傅吧？
1: 都是被妖精抓走的。
2: 对对对对，都是被妖精抓走的。
1: 反正就是师傅，
2: 他说大师兄，师傅被妖精抓走了。然后二师兄，
1: 他一般都是。
2: 他们应该是模仿的沙僧，我觉得他应该模仿的是沙僧。
1: 是的，是的。
2: 先给大师兄说，师傅被妖精抓走了，然后二师兄，师傅被妖精，应该是模仿沙僧了，是不是？是沙僧的一句经典台词。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师傅他的最多的这个台词就是。
0: 大师兄，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2: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XL 说，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你玩什么命呀？大家猜猜这是什么电影的台词？
1: 哦，
2: 又出难题了。
1: 你能想到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我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啊。
2: 大家各位朋友们知道吗？就是刚刚 XL 给出的这句台词，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你玩什么命啊？这句台词出自哪部经典影视剧的主题曲？各位朋友们
1: 猜一下、
2: 不是主题曲，台词啊，就是哪一部经典影视剧的台词，大家可以来猜一下啊。
1: 这部剧好像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2: 是电影里面的，
1: 是电影里头的。
2: 哇，各位兄弟很厉害，有朋友答对了耶，
1: 而且这个表情包好像也挺出名的，
2: 厉害厉害啊！就是可能大家对这种类型的题材的电影还是
1: 看的比较多，
2: 比较关注的，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黄克双说：“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这是哪一句啊？这是哪个影视剧啊？
1: 不知道哎，我怎么突然就想不到了呢？
2: 我也想不到了啊。
1: 这个应该是
2: 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 啊？是黄
1: 克双，我知道了，
2: 黄克双说到的。
1: 我就觉得这个台词特别的耳熟，让子弹飞
2: 啊！哦，让子弹飞里面
1: 是不是黄克双
2: 啊？让你看，有朋友也说让子弹，让子弹飞一会儿，让子弹飞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运来也提到了那个元芳，你怎么看？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
1: 下午好。
2: 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去青海办点事。我怎么感觉阿豪一直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你发现了没有？”其实我感觉好像前段时间也去什么火车站还是怎么的，难道不是他吗？他说我现在去青海办点事，暂时一段时间参与不了节目。就是前段时间发的，
1: 已经发过了的。
2: 哦，对，
1: 前段时间说过的事情。
2: 对对对，
1: 他这个
2: 就
1: 发的是
2: 回来了是吧？
1: 对，
2: 他说铁链杰克船长，下午好，参与一下话题，台词，
1: 子曰，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我们的课本当中倒是很多啊，
2: 是啊，
1: 语文课文当中，
2: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夕阳马贝查克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
1: 这个是哪吒，
2: 哪吒，哎，他那个哪吒的经典台词应该是那个什么"天雷滚滚"，那个应该是、
1: 那个是第二部的
2: 啊，那是第二部的，
1: 第一部
2: 是不是？
1: 我给你们找一下，
2: 我
1: 然后
2: 是无良小妖怪，是不是那个？
1: 我是小妖怪，
2: 对对对对对，
1: 逍遥又自在。
2: 哎，对对对，应该是
1: 那个。就这样，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
2: 对对对，
1: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
2: 哎，对对，就这个感觉，
1: 是吧？
2: 就这个感觉，
1: 带点魔性啊。
2: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哪吒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影视剧的台词啊。今天我觉得 AK47 发来的这个台词需要咱俩一起来演绎一下
1: 哦，
2: 真的，我感觉是需要就是我们俩来给他演绎一下的，你觉得呢？

0: 可以，好，你要当 A 还是 B？
1: 那我就 A 吧。
0: A 是女的还是男的？
1: 我不记得，我也不知道。
0: 我 A 是女的。
1: 女的是啥？
0: 我知道是哪个台词了。
2: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3: 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
2: 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
3: 我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残酷，再怎么无理取闹，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残酷，更无理取闹。
2: 叫我嘴，叫我嘴，
0: 还叫我嘴，
3: 嘴，
0: 哎呀，
4: 这位真的这个剧当中非常的矫情哎。
0: 对对对对对啊，确实啊，这一句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是出自那个
4: 还珠格格，
0: 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啊、嗯、里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啊。我觉得它最经典的是那个是看星星看月亮、啊、那个
2: 看星星看月亮，
0: 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个感觉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徐恒说，我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这个我知道，这霸王别姬，
4: 哦，
0: 这是霸王别姬的那个、
4: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霸王别姬》里面的那个经典的
4: 张国荣的那个台词，
0: 对对对啊、嗯！你看，我们刚就说各位朋友们给个面子啊！我、嗯、大家真的给面子哦，
4: 谢谢你们、
0: 啊！这么多老朋友都出现了，就很多很多很久没见的朋友啊！
4: 三十给我们发的消息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嗯、还有
0: 相逢
4: 勇
0: 者
4: 胜。
0: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啊、我知道他还有一个是那个、
4: 亮剑，
0: 对对对，亮剑里面的一个亮剑里面的一个台词啊。
4: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动漫仙逆说台词是本尊哎呦，新疆音各位朋友们，新疆音都给我逼出来了，本尊的。等一下各位朋友给我一次机会、嗯、因为作为一个主持人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嗯、这样好不好，
4: 来，
0: 刚刚那段你们帮我集体掐掉好吗，没有听到我说本尊好吗？他说
4: 忘他，
0: 对，忘记他好不好、嗯、说本尊现，这是哪一句啊，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个，
4: 哦，不知道哎，这个我没有印象了，
0: 是不是？
4: 还有、
0: 嗯、
4: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郝云来给我们发了消息、
0: 嗯、
4: 他说
0: 嗯嗯，
4: 天下何处无芳草、嗯、何必单恋一枝花，他说猜猜哪是哪部影视剧，
0: 这个好熟悉啊，
4: 你能猜到吗？我
0: 就一下子我猜不出来，但是我感觉这句那个影视剧台词非常的熟悉。
4: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七七啊，七七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给你们讲啊、嗯、就是很多的影视剧都非常非常的经典，然后呢他说我说一个吧，
4: 啊，你说，
0: 我叫夏雪，我叫夏雨，我叫夏冰雹。我知道那个家有儿女，
4: 是啊，而且是
0: 流星
4: 的台词、
0: 流星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叫夏、嗯、那个夏雪说我叫夏雪，夏雨我叫夏雨、嗯、流星我叫夏冰雹，是吧？
4: 嗯嗯，还有可能哎那个、嗯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
4: 还有一句台词，就这句台词还出自那个太极张三丰，
0: 是吗？
4: 啊，除了这个哪吒之外，还有这部剧当中好像也是经典台词
0: 哦、
4: 嗯，所以应该是由我们的听众才会单独给我们发过来、这个。
0: 是是是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魏这位朋友啊，他说，
4: 嗯，
0: 他也说到那个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
4: 嗯，
0: 他说台词比较冷门，但电影评分很高，谜底。哎，这一点都不冷吗？冷门，一点都不冷啊，对不对？这个刚刚有朋友提到了《
4: 霸王别姬》，《
0: 霸王别姬》
4: 不冷门呢、啊？
0: 这个怎么会冷门呢？一点都
4: 不
0: 冷，
4: 完全
0: 不
4: 是冷门的
0: 冷
4: 嘛、
0: 嗯？对对对、
4: 啊，还有这个风帆跟我们分享的是，我要打十个，
0: 嗯，
4: 啊，这是哪部剧的台词？
0: 哎，对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艾米丽说，
4: 嗯，
0: 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
4: 嗯，
0: 哦，他说是经典的这个国外电影的一句台词。
4: 哦，这部剧非常的经典，
0: 非常经典啊！嗯、消息
4: 很好看，
0: 就熟，是不是？嗯，
4: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也给我们分享的是一部国外的电影。
0: 嗯，
4: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0: 嗯嗯，
4: 非常经典了啊！
0: 韩总说呢，嗯、你过来呀。那个应该是那个，
4: 反正是沈腾的哪部剧来着？
0: 那个，等一下啊，各位朋友们，
4: 嗯，
0: 哎呀，哎呀，好急呀、啊，好急，这部是那个，哦，《夏洛特烦恼》
4: 啊，是吗？
0: 对，夏洛特，哎，
4: 不是，
0: 《西红柿首富》，
4: 不是，不是，
0: 也不是，

0: 不是，不是那两部剧，
1: 完了完了，
0: 他是穿的那个
1: 没一
0: 个、
1: 那个
0: 练功服，然后是伸手，你过来呀，
1: 那是哪一部剧啊，各位朋友，你过来呀，各位朋友们，是哪一部？
0: 反正
1: 沈腾的哪部？
0: 我记得不是《西红柿首富》，
1: 哦，也不是《夏洛特烦恼》，对对对对对，是，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就是两个、
0: 啊、羞羞的铁拳。
1: 两个脑袋都凑不出凑不出一部电影完整的名字。有朋友还提示我们羞羞的铁拳，这么多朋友都提示我们是羞
0: 是
1: 羞羞的铁拳，
0: 我估计他们都听得急死了，等等，
1: 我也感觉大家都急了，着急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豪说，我降低一点难度，台词帮我照顾好我的七舅姥爷。
0: 哎，这个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吗？
1: 七舅姥爷这
0: 个
1: 吗？七舅姥爷这个好像是，哎，
0: 是啊，我知道了，
1: 是吗？是吗？是吗？
0: 武林外传，
1: 哦，武林外传里面的嘛，哦，那个什么小六是不是啊？
0: 对，
1: 小六说的话是不是啊？帮我照顾好，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是小六说的一句，好像是帮我
0: 小六
1: 照顾好我的七舅姥爷
0: 啊，对对对，小六燕小六的口头禅，
1: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啊，
0: 还有这部剧当中还有排山倒海
1: 啊，
0: 葵花点穴手，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有哪些？
1: 还有那个。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
0: 这个是秀才的，是不是？
1: 那个郭芙蓉
0: 啊，
1: 郭芙蓉说的话啊，郭芙蓉，郭芙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杨说，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这是故意的吧？
1: 我知道这是绕口令，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哪部剧的，这是故意要让我们念出来的，我感觉是。
0: 还有雪绒花跟我们分享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这个你都不用提示我们是哪部电动画片的，我们都知道。
1: 对，是的啊，
0: 太经典了，
1: 对，很经典的一部《
0: 寻梦环游记》。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动画吴彦祖说，秀莲你对我太好，也要锤你。
0: 哎，我想不到，哎，
1: 我也想不到，哎，这各位朋友们，
0: 但是我感觉
1: 秀莲
0: 是一部喜剧。
1: 秀莲是哪一部那个影视剧你们知道吗？就秀莲你对我太好，也要锤你，这是哪一部啊？大家可以，如果说大家能够猜出来的话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哪一部，
0: 这个我完全想不到，朋友们来提示一下，
1: 的一个经典的台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大 C 说，白驼山壮骨粉，青春的粉，友谊的粉，帮我照顾好我七舅姥爷，武林外传。哎，这个白驼山壮骨粉，青春的粉，友谊的粉，是也是这个。也是武林外传吗？
0: 同一句吗？就是
1: 这也
0: 是
1: 武林外传
0: 的
1: 那个台哦，哎，真的是，哎，真的是，哎，是武林外传里面的。
0: 天哪！
1: 哇，大 C， 你能把这句，说实话，这句台词在武林外传里面是属于比较偏的，我感觉。
0: 真的，
1: 对吧？这句能想到。
0: 是郭芙蓉为剧中虚拟的产品白驼山壮骨粉念的广告词。知道了，
1: 是是是啊。
0: 还有祈祷落幕时跟我们分享的是，风浪越大，鱼越贵，
1: 哎，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然后，那个是吧？
0: 哎，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老莫的那个是，
1: 对，
0: 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是那个谁，那个高启强，哎，
1: 他是同一部剧里面，
0: 是同，
1: 就是
0: 狂飙，
1: 对，他当时是同一部剧吧？应该是不是？
0: 哎，我光记住了后半句，还真没有记住这一句。
1: 哎，老莫吃鱼，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狂飙。
0: 老莫吃鱼就
1: 是狂飙里面的吧？
0: 对
1: 吧？是狂飙啊，
0: 狂飙。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栀子花开，他有说，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点点点点点，我希望是一万年。大话西游嘛。《大话西游》里面
0: 的
1: 那个台词啊，
0: 还有看来，刷新一下啊，喂你好发来消息，他说，请麻烦用澎湃气氛的语气，
1: 哎，说出来能不能不要为难主持人？
0: 哎，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哪段台词，这后面都是台词吗？我要
1: 应该是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证明我了不起，我要告诉大家我曾经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
0: 这个是哪部剧的台词？
1: 这样你让我们准备一下好不好？喂，我们准备一下，因为目前我们还不了解这个情境是什么样的啊。
0: 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
1: 情绪？对，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啊。当然，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和甜甜一起来分享经典的影视剧台词哈。那么，大家都可以分享，让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猜猜看，究竟它出自哪部影视剧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一会儿见喽。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一首《情深深雨蒙蒙》，我们希望对 AK 说一声抱歉，因为刚刚我和杰克然两个人演的认真，
1: 都非常笃定的说是《
0: 还珠格格》吗？
1: 还珠格格，
0: 然后还说，我还给杰克然说叫我嘴，最后发现他是如萍啊，
1: 情深深雨蒙蒙，
0: 对，情深深雨蒙蒙的里面的经典台词啊，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好吧，没关系，既然听众朋友们也没听出来，一般到这种时候，大家可能都会给我们纠正了，但是今天没有，我估计啊，是我们演得太投入，我们太笃定，大家都怀疑自己，
1: 是的，
0: 即使听出来了，大家都会觉得，可能是我搞错了，是不是啊？
1: 还有爱的期限给我们分享，他说，这句台词是中国偶像剧的台词天花板，
0: 怎么说？
1: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
0: 哦，
1: 就是当年的那个
0: 张翰霸道总裁，我知道，
1: 也是流星花园的吗？
0: 不是
1: 啊，
0: 姗姗来了，
1: 哦，是啊，对，
0: 姗姗来了，当时他就是那个
1: 就
0: 堂主，
1: 被大家誉为堂主，
0: 对，这个鱼塘，对，我想起来了，是叫姗姗来了，也是张翰演的一个霸总剧啊，然后哎，我觉得哇哦，我第一次在节目里啊，各位朋友们感受到大家对我们的欢迎
1: 啊，
0: 宝儿说呢，欢迎两位美女主持人，
1: 哇，谢谢你，
0: 你这样宝啊，你让我突然间想到了，在前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们是这样说的，说，那个伊犁那个主持人他走了嘛，就感觉已经不在节目上了，已经没在节目上跟大家互动了。
1: 换了风格之后，大家就有点搞不清楚是不是这

0: 上也没有了呀，
1: 也不能说同时期吧，就黑猫、除了黑猫警长之外，那个葫芦娃里头、
2: 还有爷爷，
0: 哎，对对对，
2: 爷爷
0: 这个很经典，
1: 就这个非常经典，
0: 这个很经典、
1: 但是黑猫警长的确实没有什么印象了。
0: 嗯，对，好像你这样一说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花也说，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
1: 就是非常的经典了。
0: 对对对，流星雨时期啊。
1: 还有 Cindy 发来消息，他说：“我的神呀，谁的？
0: 哦，
1: 佟湘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因为我只记得他那个不要蹭脸，不要蹭脸，就一只记得那一句啊。所以说呢，对这一句。我的个神呐、啊！是这种的感觉了，是不是？
1: 我的个乖乖，是不是？
0: 为啥感觉他现在没有那种陕，没有陕西的感觉了？没有那种陕西，
1: 不太会学
0: 老板娘的
1: 那
0: 种感觉了，
1: 不太会学他那个、那个词儿，那个感觉。
0: 我的个，哎，不对，我也不会了，我也不会、啊。
1: 但是你刚才的那那句，你学的很像。
0: 你不要吵是吧？那个，
1: 是，哎哎，怎么说？
0: 你说的是那个不要操就不要操、
1: 啊、对对对对，这个很像，这个很像。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雪儿，他有说、他说今天说的是这个经典的影视剧的台词吗？他说我来说一个，楚雨荨。这楚雨荨三个字一出，确实啊，就是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嘛，一起来看流星雨啊，
1: 反正贡献了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一些台词、
0: 对对对对对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跟我们分享的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这是片头曲啊，不是台词、啊、
0: 家有儿女，家有儿女里面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觉醒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给你们说一个台词啊，他说可能不是特别的经典，但是呢，他说我觉得还挺唯美的，就是挺治愈人的
1: 啊。
0: 他说这句台词是，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1: 哦
0: 哦，他给我们揭晓了答案，千与千寻，哦，很经典、
1: 对，而且很治愈的一部动画片、
0: 对对对、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甘愿这位朋友啊，跟我们分享的是决定我们是谁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
0: 哦哦，哎，这个有点陌生了，
1: 哈利波特。
0: 哦，哈利波特。
1: 没想到哈利波特里头还有这么鸡汤的台词呢。
0: 对，我也在想啊，怎么会有这种台词。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就是爱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以前啊特别特别的喜欢看剧，他说所以我说一个台词吧，他这句台词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大郎喝药。
1: 可以
0: 可
1: 以
0: 啊，
1: 可以
0: 啊，那就你们说啊，这句也是那个影视剧里面比较经典的台词啊。
1: 还有然跟我们分享的是，有些鸟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了。这就是那个之前你跟我们分享的《肖申克的救赎》当中的一句台词。
0: 对啊，哎，然后那个书上说的说，每一集结束，一只耳会喊，我还会回来的，赐予我力量吧，
1: 我还会回来的那个是、那个喜羊羊里头的
0: 神奇宝贝吧，
1: 喜羊羊
0: 是吗？哦，
1: 灰太狼说的台词，
0: 不是有一个那个神奇宝贝还是数码宝贝里面说，就是蓝洞，蓝色的明天就是这样，喵，那个
1: 不是吧？
0: 不是，也
1: 确认一下啊，书上说的，因为灰太狼他是有就被那个平板锅打飞之后、我还会回来的、是这个的、然后那个赋予我力量吧，我是Siri 吧，是不是、Siri 的、赐予我力量吧，
0: 有可能，有可能
1: 什么，我是 Siri 大概就这样，
0: 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有说、他说其实很多剧啊都非常非常的经典，他说呢现在让我想这个台词啊不一定能够想得到，他说但是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角色让我印象还挺深的，他说我想说一个爱情公寓里面的神奇关谷，他说他最近还参加了综艺，对对对对对啊，而且他最近参加综艺还以那个爱情公寓里面的那个形象戴眼镜了，然后就大概啊，对对对啊，还挺就是一波回忆杀，
1: 一下子也勾起了大家的一个回忆啊、
0: 对对对啊。
1: 马强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个痛不痛？不痛。这个是哪部剧的台词啊？
0: 不知道哎，这个不知道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徐恒说，我要听你喊我的名字，来喊我的名字。

0: 字，我要你天天喊我的名字。这啥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一部、啊、
1: 好矫情的台词。
0: 我也感觉很矫情啊，就是大家平时能不能看一点那种这种稀里就是啰里吧嗦是吧，稀里哗啦的那种啊，就是看点那种直接说话好不好啊。
1: AK47 跟我们分享的是 你以为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了吗？没有用的，像你这样出色的男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
0: 这是什么呀？
1: 不知道哎、
0: 这个我怎么完全也猜不出来，
1: 完全是很自恋的一句台词、哎、
0: 对，这句台词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啊、然后无双给我们给的这个台词，无双给的第一个台词啊，说我担心我不让你讨我的便宜，你就不来找我，那么我连唯一的朋友都没有了、
1: 哦、
0: 啊。这部剧也很经典，黎明和张曼玉、对吧，也演的一部影视剧。然后他的
1: 无双第二个就
0: 对
1: 分享不了了。
0: 无双我觉得你有在故意陷害我们因为你
1: 我只能说
0: 对
1: 关你啥事儿、啊、
0: 对对啊，关你啥事儿啊，好不好。
1: 哎，这个是不是那个他跟我们分享的这部剧、这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
0: 玲玲，哪个是玲玲？玲玲出来，
1: 是那部剧的那个片段吗？
0: 这个不是最近火的啊，这个
1: 不是他之前火，然后最近又
0: 被
1: 模仿
0: 翻红了。对，最近
1: 我的前半生，我还是我的后半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他最近又翻红了啊，就是在之前的一部电影了。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通说：“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西游记》
0: 哎，对，这个就很经典了啊，
1: 这个太经典了，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书上说的，跟我们分享的是，
0: 不要着急，休息一会儿
1: 啊，
0: 休息休息一会儿，
1: 一休，
0: 生
1: 命的一休，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 C 说，你看大 C 说的是那个，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是神奇宝贝里面的、我就记得有一个就是三个人三人行，对吧？有一只喵，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飞得够远，跟我们分享的是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0: 哦，
1: 你能想起来是哪部剧吗？
0: 我没有想起来。
1: 白夜追凶。
0: 哦，是白夜追凶是吗？
1: 但它是出自于尼采的这个文字。
0: 然后
1: 经典，我觉得
0: 你知道马强啊，就给我们又上难度了
1: 啊。
0: 他应该是给我们讲的那个什么无名之辈里面的一个那个经典台词。无名之辈的电影里面那个经典台词，他还让我们用四川话说，
1: 搞不了。
0: 真的，你说我说实话，马强，你让我们用新疆方言，用新疆话，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搞一下，是不是？哎，我们改一下好不好？因为这句台词啊，马强摘来的这个无名之辈这句台词，他告诉我们说一定要用四川话来说。但是我们想试一下，如果用新疆话的感觉怎么样？
1: 可以。
0: 四川话的话，这个应该怎么说呢？
1: 我不会四川方言，
0: 这个帕斯有点疼哦。来，新疆的那个感觉，你可以把他这段台词展示。
1: 等等，这个帕斯有点疼吧？这个不疼啊？
0: 那么疼吗？
1: 不说不疼吗？疼点就疼点吧，哎，反正消毒了。
0: 哎，你看，马强，我觉得这句更适合用咱们那个新疆话来演绎一下，是不是啊？
1: 就是有那个人味儿，是不是？
0: 对对对啊！大家可以自己如果说看过《无名之辈》的啊，就知道这一段那个台词对白的，大家对比一下，好不好啊？然后蒋委员说 ：“You jump, I jump。”这个
1: 泰坦尼克号，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那个旋律就响起来了，是不是？
1: 蓝天白云给我们分享了一条路况，他说：“河南路从往西这个从西往东的这个方向过了长沙路，往赛博特这边走的时候，右边车道有一个卖西瓜的车占据了右车道，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0: 对，
1: 所以造成了一些堵塞。
0: 就是他那个车停到这儿之后，右侧的车道就给堵住了，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各位朋友们啊，在这个河南路从西往东过
1: 了
0: 长沙
1: 路
0: 啊。往这个赛博特的方向这一块啊，确实有一个车呢是这个临停占道了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因为我觉得这有点
1: 危险，
0: 损人不利己了，对不对？因为毕竟是这个晚高峰下班的路上，你说你停在那儿，其实对交通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所以。

0: 说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经典的影视剧台词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有哪一句经典的影视剧台词让你的印象非常深刻呢？接下来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觉得
1: 哦非常经典
0: 经典哈。

0: 我真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好用心哎，悲伤的香菇哎，他把那个就是四川话的那种，给我们标注出来了。
1: 对，他用那个字，
0: 对，
1: 表现出来了。
0: 是，这叫你，
1: 我学不了，
0: 还是学不了吗？
1: 我感觉我弄不了哎，

0: 我那个 pass 我有
1: 我
0: 那个pass 有点痛哦。
1: 哎，对，我感觉好像是这个，
0: 是这个吗？
1: 我感觉差不多就是这个。
0: 这样就是我们能稍微
2: 啊，那个 pass 有点疼了。
0: 悲伤的香菇，我觉得你应该是会的。
1: 我也感觉，
0: 要不我们自己来演绎一下，好不好？
1: 别为难我俩。但是我感觉我们俩模仿的应该也大差不差啊，就差不多就是那么个意思，是不是啊？今天呢，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分享到了啊，就是关于这个影视剧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台词。姜委员说到了一个，如果人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0: 是的，阿浩跟我们分享的是俺也一样。
1: 这个是俺也一样，那个是
0: 我感觉是哪个名著里头，
1: 经典的台词？对，我也感觉哦，对，我也感觉应该是个名著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给我们还要上难度说呢，说加上嗓子说
0: 啊。
1: 什么既然谁要来了就让咱们家的那些骡子呀马呀都歇了吧啊、哦、这个要加上嫂子。
2: 既然张佃户来了，
1: 哎，对，
2: 就让咱们家的那些骡子啊马啊的大牲口都歇了吧，
0: 是这样加吗？
1: 我把一些关键词我都屏蔽掉。你真实诚。
0: 不是，它就是一个物种的一个形容词、那个名词嘛。
1: 对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啊，我感觉应该你说的是那种，应该是你说的那种感觉的啊。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经典影视剧的台词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必须要放上一首
0: 感觉你都没有时间放歌了。
1: 真的，我今天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节目
0: 分享不过来了，
1: 今天的节目上的我们都没时间给大家最后放歌啊。我还说最后放一首，那算了吧，这样好不好？我们下个小时跟大家来分享啊。下个小时呢，各位朋友们有哪些这个经典影视剧的一些非常好听的歌啊，影视剧当中的一些这个好听的主题曲啊，这些片尾曲啊，一些好听的歌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哈。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再见喽，
0: 一会儿见。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康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观众狂打，不怕观众狂打 ，Mr. 狂打，不怕观众狂打。
1: 北京时间20:0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2: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经典影视剧的一些台词啊，我就发现，就是真的，就是让你去突然间想的话，你记住的那些，你说出来的那些，一定是曾经给你留下过非常多的记忆的这种台词，是不是？
2: 还有许雷翻来笑，就是《还珠格格》的主题曲，挺适合你的。
1: 哦，
2: 说的是你吧？
1: 是吗？
2: 就昨天找你，伊利亚偷走了没有？那个，
1: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我跟你说，甜有那种表演性人格，我感觉
2: 前面两句唱的就是很正常，到后面
1: 就
2: 不用好好唱了，
1: 就感觉这歌啊，就是、
2: 必须要稍微恶作剧一下。
1: 关键就是啥？我真的不经夸，就别人那样一夸了，就会觉得对，就飘了啊，飘了啊，没走啊，伊利的丫头没走，伊利的丫头还在呢，好吧？
2: 还有安豪跟我们分享的是，那个甲方乙方，这部影视剧，他说第一个台词哦，他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台词是来自那个葛优主演的甲方乙方，第二个出自于94版的《三国演义》张飞的台词，
1: 是
2: 吧？
1: 对啊，然后灰太狼说，下班快乐，两位最美的女主播，今天收到鲜花了吗？也祝你们七夕快乐哦，
2: 谢谢。
1: 他说我说一句台词，你们猜一下哈，
2: 你说。我就不猜。
1: 他说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这是我最爱看的一部剧。
2: 哦，
1: 是无间道之类的，是不是？
2: 是不是那个在那个阳台上那两个人飙戏的那一段，是不是那个？
1: 我也在想是不是那一段，
2: 就是
1: 我在想是不是那段，但我也不太确定啊。他是这么说的，杰克然，我叫你小然然，不是说你个子上的事情了，我是觉得你应该没有我大。哥你就觉得那肯定他是没有你大，是吧？他说哥是1988年的，这88年的哥啊，他说所以应该可以当你的大哥啊。他说有些听众叫你然吧，对于这个有点硬汉的我叫不出来，所以我就叫你小然然咯。
2: 你说你是硬汉，
1: 大哥好，
2: 所以你叫不出来这样的一些称呼。
1: 对，所以他只想叫你小然然了。
2: 就是觉得很怪啊。
1: 哎，君子哥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好久不见君子哥，你咋回事儿，是不是？
2: 来，
1: 我们来
2: 听
1: 一下君子哥啊。君子哥你好。
3: 哎，二位美女来看看金川万达堵了，水泄不通，所以四面八方都堵。
2: 金开万达
3: 全是车呀！
1: 哎，君子哥，
2: 不
1: 看了，
2: 到金开万达逛街去呢。
1: 我们就不看了，别客气，别客气啊！我们就不去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因为确实啊，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今天是周三嘛，其实路上的情况呢，还是比较拥堵的。因为这一会儿我们可以来刷新梳理一下哈，从这个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以及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还有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包括这一会儿的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严重的排队拥堵哈。
2: 朋友们。其实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啊。
1: 来，
2: 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大力水手跟我们分享的罗大佑你的样子，电影阿郎的故事主题曲。
1: 哎，你的样子是那个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啊。这歌可以安排一下。
2: 哎，你会唱吗？
1: 我听见风中有你，噔噔噔噔噔噔噔，
2: 这首歌叫你的样子，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听了很多，
1: 很熟悉吧？是不是？但是就光一说出来不太知道，
2: 对对对。还有郝云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孝庄秘史》的主题曲《
1: 你》，
2: 杜刚唱的，他说超级超级超级
1: 好听啊。然后我看到阿豪说这个时段点一首《笑红尘》吧，《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
2: 哦，
1: 笑红尘啊，这个小时大家可以来点歌啊，这个小时大家可以点，就是
2: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上道，就是上个小时我们聊完台词之后，我们都不用 cue 那个这个小时的这个歌曲主题，
1: 大家直接歌都已经点上来了，太棒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被我们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就是 养成了这种习惯、
2: 啊、
1: 哎，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这个小时大家可以继续来啊，我觉得如果有经典的影视剧台词你忍不住特别想分享、嗯、你放心的发好不好，你就往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甩，
2: 嗯，还有郝云兰跟我们分享的我躲你枪里没有子弹这一句台词是燕双鹰的一句台词，
1: 嗯，
2: 飞虎神鹰当中、
1: 嗯、
2: 是不
1: 是
2: 燕双鹰、
1: 啊、悲伤的香菇提到那个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2: 啊, 啊，这个是、哎，我刚刚是说的是谁的来着，我怎么突然忘
1: 了，我也不记得了，我也无名之辈，
2: 哎，
1: 不是无名之辈是不是、啊、
2: 好像是大概就这样的一个、
1: 啊、哦，是吗，是那个里面是吧、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未读信息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台词吧，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
2: 嗯、
1: 他说觉醒年代里面的，为了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我愿意奋斗终身，他说我觉得这一句特别的有力量、
2: 哦、哎，觉醒年代很好看、
1: 嗯、好看好看、
2: 嗯、
1: 很好看的一部这个国产剧啊、嗯、
2: 对，嗯、还有哪些影视剧非常经典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
1: 嗯嗯，然后我们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2: 嗯、
1: 微信平台上的杰明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能不能听上一首你是风儿我是沙，或者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来上一首自从有了你，
2: 哦
1: 哦，自从有了你应该也是还珠格格吧，自从有了你、
2: 哦、
1: 生命变得好美丽，哎，就是哎，这个歌真的哦，就是感觉很久没有听到了，各位朋友们，这样好不好？这首歌可以安排一下啊。
2: 还，我觉得就是《
1: 还珠格格》里面的，
2: 嗯嗯，什么什么那个那几个演、
1: 嗯、
2: 影视剧，好像大家都非常的深入人心呢、
1: 啊。对对对，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些好听的影视剧的歌曲都有些什么呢？

0: 哎呀，一下子就感觉回到了这部剧啊，回到了当时我们看剧时候的那种心情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其实大家在推荐歌曲的时候啊，我觉得听歌它有时候听的呢其实并不是这首歌本身，我觉得听的是在当下你听过那首歌的自己的那些经历和感受。我说的好绕啊，
1: 一下子就进入到那种回忆当中了。
0: 对对对啊，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推荐一些这个经典影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许雷说，三国演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是这个感觉吧？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
1: 就是他那一句出来的时候，感觉哇塞，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迷人，
0: 就很好听。
1: 小的时候感受不到。然后长大了再听，我真的
0: 是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活在乌托邦，活在乌托邦说，凡人修仙传里面钱润玉唱到的一首歌《归期》。
1: 哦，
0: 这是一位新朋友啊，这是一位今天才关注我们的好朋友。
1: 哎，欢迎你，
0: 希望以后能够在节目当中经常看到你的身影啊。
3: 如果有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我们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内容了。
0: 是的，
3: 蒋委员跟我们分享的是曾小璇的一句台词，你知道这个台词吗？
0: 我知道啊，但是这一句这第一句不是哦，第一句是美嘉的台词。
1: 哦，
0: 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就那个陈美嘉的台词。然后好男人就是我是曾小贤的台词。
3: 哎，你是都看过了是吗？
0: 我那会儿啊，
3: 爱看的不得了，
0: 爱看的不得了。我那会儿一个《武林外传》，一个那个《爱情公寓》，哎呦，那简直就是我的那个下饭神器啊！就是我很喜欢看这种啊。然后我看到《活在乌托邦》，还有在分享一首歌啊，说金粉世家让它降落，还有这首歌给安排一下。哇，
1: 哎，金粉世家。

0: 以为金粉世家的那个片尾曲是那个暗香啊，
1: 暗香，
0: 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吧，
1: 是
0: 是主题曲吗？
1: 我不知道哎，我这首歌真的有点让我觉得比较
0: 金粉世家让他降落，
1: 但是我
0: 知道的
1: 让
0: 他降落
1: 好像是单依纯唱的。
0: 我怎么感觉这首歌有点陌生啊？这样好不好？给大家来安排一下，听一听，让大家找找那会儿的那个回忆，找找那会儿的记忆啊！大家可以继续推荐歌曲，哪一部经典影视剧的主题曲你非常的喜欢呢？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5: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
6: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7: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8: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站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经典影视剧的主题曲啊，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呢还在跟我们分享这个经典影视剧的一些这个经典台词。比如说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何氏悲风秋华扇，他就说：“两位美女，傍晚好，康熙王朝的片头曲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吴安这位朋友啊，他说电影台词：“多行不义必自毙，干一行爱一行。”他说：“两位美女主持人，我是新朋友，
1: 欢迎你这位新朋友。”
0: 哎，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位新朋友蛮上道的。他上道的点在于，他叫我们美女主持人。一般新来的朋友都不知道叫我们美女，一般都是老朋友啊，就知道我俩浮夸了以后才会叫这样叫我们，
1: 为了哄我们开心。
0: 对，我们两个很浮夸的，
1: 去叫吧叫吧。哦呦，你们两个女的请太多了，
0: 真的我们很浮夸的啊。然后小彼得志啊，他刚刚有说到那个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太歹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安排了啊，
1: 真的很好听。
0: 包括呢，刚刚微信平台上的运师这位朋友提到的《爱的回归线》啊，这首歌也是《爱情公寓》里面的一个这个原声的电影插曲、电视剧的插曲啊。所以说也是我们的运势推荐到的一首歌。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擒贼先擒王先生啊。他是那个《夏洛特烦恼》里面的一句台词
1: 哦，就跟我们分享的那个剧，
0: 对，
1: 就很经典，我觉得。
0: 对啊，你这个你能那个啥，
1: 这个
0: 模仿得了吗？
1: 就只能说台词了。
0: 对，可以说
1: 像，可能不
0: 像。对，我觉得可以说一下这个台词。既然大家都有要求了，我们就给大家来现场换成那种新疆版。
1: 行的，可以
0: 可以啊，新疆版的《夏洛特烦恼》啊。
1: 那
0: 不是，接下来要有一个那个就是action 的那种啊。
1: 你要先分享角色，你要演啥？
0: 老师吧。
1: 啊，行，
0: 好了，我是老师啊。各位朋友们，《夏洛特烦恼》新疆版。Action，
2: 老师，
3: 咋了？
0: 夏洛，
2: 我想换座呢。
3: 老师台词还没说完呢，你咋抢老师话说呢？
2: 老师，你说，
3: 咋了？你要加班吗？
2: 哎呀，我想换座啊，马东没上课，老嗑瓜子，影响我学习。
3: 哎，就你那个学习还用影响的嘛？哦哟，哎，有下降的空间的嘛？你就说，对不起，
2: 谁呢？
0: 对不起，夏洛特烦恼，这是听众朋友自己发来的台词啊，我们只是做了一些这种小小的修饰，是吧？啊，
1: 阿豪给我们分享的是《宝莲灯》的插曲《想你的365天》，太经典了。
0: 哎，这个确实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
1: 《宝莲灯》。我看了，我记得应该是暑假的时候看的，我就觉得这部剧怎么这么好看呢？
0: 是吧？我也觉得，
1: 然后那个妈妈的那个角色怎么那么美呢？
0: 怎么这么好看？
1: 然后舅舅怎么这么帅呢？
0: 真的啊。然后呢，新朋友说这个电影是《疯狂的赛车》
1: 哦。
0: 原来是这样啊。好，谢谢啊，谢谢你给我们的提示啊，记得下次还要加美女主持人哦，这句互动不太满意。哎呀，岁数太多得很啊，美女主持人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真心跟我们分享的是《北京女子图鉴》的主题曲《送你一匹马》，金志文演唱的那首歌
0: 哦。
1: 当时好像这首歌也是火了一通。
0: 送你一匹马吗？

0: 杰的版本呢帅吗？
1: 嗯，
0: 一般。
2: 为什么换演员了呢？
0: 还行是吧，那种啊。
1: 但我觉得陆毅是帅，更帅，
0: 哎，是真的帅的啊。
1: 我得说心里话啊。
0: 对对对，确实是帅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让大家来推荐呢你想要听到的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接下来想你的365天。

0: 北京时间的20:51，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给大家共同的刷新梳理。现时段的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及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包括这一会儿的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游戏向东，以上的路段排队拥堵。
1: 除了路上的情况之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近三天的一个天气预报啊。那这几天的温度都还是不错的，高温在28度左右。甚至到了21号的时候，温度会在26度，低温在19度、17度之间，
0: 有一点点小的降温，
1: 还是有点比较舒服的一个天气吧，
0: 比较体感温度会比较舒适一点，
1: 没有那么热了。
0: 是的，然后我看到 万这位朋友，他说。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吧，白蛇传的时候好像是92年的电视剧哦。
1: 白蛇传的应该是都听过

0: 对吧，
1: 我觉得很经典。一般经典的影视剧啊、即使在自己没出生的时候这个电视剧都有了，但是妈妈也会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你说，
0: 对，
1: 这部剧很好看，
0: 嗯，
1: 你看看吧，就是这种给你做什么。
0: 哎，他在说白蛇传的时候我还在想是新白娘子传奇不是一个是不是，
1: 是好像那个白蛇传和新白娘子传奇是一个剧，
0: 一个剧嘛、
1: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赵雅芝
0: 啊，
1: 应该是赵雅芝、对不对、
0: 新白娘子传奇
1: 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剧啊，我的感觉啊。 A 乐说渴望的主题曲，还有好人一生平安，他说都是非常经典的、
0: 哎，是
1: 渴望，你看、When，还有朋友比你说的年代更久远，渴望这两个字一出啊就很久远了、然后呢好运来说，我觉得宝莲灯里面孙悟空太菜了，最后连那个沉香都打不过、大力水手说哪吒的主题曲然后呢我看到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说的那个宝莲灯里头的孙悟空他不是主角、所以呢他可能没有把他刻画的那么厉害，
1: 那主角是哪吒呀，是不是咱们不能喧宾夺主、
0: 宝莲灯那是哪吒吗，
1: 宝莲灯，
0: 宝莲灯里头主角不是哪吒，
1: 沉香，
0: 对呀、
1: 好，对不起各位朋友，
0: 看串了，
1: 对不住了，甜甜也确实有点想下班了，开始那个张口乱说啊，就是张嘴就说那种感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吉这位朋友啊说，我想推荐一下《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他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是非常经典啊、
1: 是的，
0: 像说到影视剧，我觉得有很多武侠片的那个主题曲。是相当火的、
1: 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Vivian 提到了，他说张靓颖有一首歌画心，他说也算是这个非常经典的电影主题曲了，
0: 对，是的，
1: 他那个海豚音不好意思，最近嗓子有确实，
0: 知道的人还以为杰克人掐他了呢。
1: 我没有找理由啊，最近确实有点感冒了，嗓子也不太舒服啊。
0: 还有星辰跟我们分享的是《飞驰人生的平凡之路》
1: 也是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其实大家推荐的歌曲很多啊，就是在最后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很纠结，不知道该以怎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
0: 那我们就跟大家
1: 看着我的歌单说
0: 渴望吧，
1: 然后发现把渴望已经放在了播放列表里。哎，那渴望那歌是怎么唱的来着？
0: 我忘记了。
1: 哎呀，反正就是，应该是一个确实很
0: 经典、
1: 很带感一首歌，是不是啊？能想起来吗？
0: 来听一下啊。
1: 真的要听吗？
0: 听一下烟嗓版的，就是翻唱版本的。
1: 哎呀，
0: 听一丢丢，
1: 我们来听一下。有没有那种
0: 吗？
1: 有没有副歌可以让大家来听一下啊，各位朋友们。怎么感觉没听不熟悉啊？那个有没有副歌？
0: 这是大头针的那个大头钉，哎，这叫 AI 制作的
1: 哦。
2: 悲欢离合。
1: 哎呀，行了行了，我现在大概知道是哪一首。这样吧，我们就。沧海一声笑吧，好不好啊？以沧海一声笑来结束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更洒脱一点，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我觉得就是我们下班的那种状态，
1: 是的，
0: 说走就走，说再见就再见，
1: 明天
0: 的
1: 同一时间，哎，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再见喽！
1: 我真的就是太想结束了，就是赶紧那种。当然了，主要还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啊，就是能够关注接下来929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再见喽，
1: 拜拜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You
2: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8: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9: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10: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
2: 寻找
3: 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情感如潺潺的流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就像席慕容笔下的世界充满了细腻与温柔，他用文字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画卷，那画中有山有月，有无法言说的情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席慕容的山月，去感受那隐匿在月光下山林间的深情。山月，作者席慕容。

山峰拂发拂紧拂裸露的肩膀，而山峰拂发拂紧拂裸露的肩膀，而月光依我为长，月光依我以华长，林间有新绿似我青春模样，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但终我俩多少物换星移的韶华，却总不能将它忘记，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轮明月，照了长城，照了洞庭，而又在那夜照进山林。从此悲哀粉碎，化作无数的音容笑貌，在四月的夜里，惜我以玉香，惜我以次次春回的惆怅。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在文字当中感受美好。时光如潺潺流水，不舍昼夜。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生命历程，然而对于老之将至，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老之将至》当中，以他深邃的思想为我们拨开了迷雾。他对老年的洞察，如同灯塔，照亮我们对这一生阶段认知的航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罗素的笔触，去探索那独特的魅力、智慧的沉淀，以及生命的另一种绽放。一起走进《论老之将至》。论老之将至，作者罗素。虽然有这样一个标题，这篇文章真正要谈的却是怎样才能不老。在我这个年纪，实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的第一个忠告是，要仔细选择你的祖先。尽管我的双亲皆早逝，但是考虑到我的其他祖先，我的选择还是不错的。是的，我的外祖父67岁时去世，正值盛年，可是另外三位祖父辈的亲人都活到了80岁以上。

至于稍远些的亲戚，我只发现一位没能长寿的，他死于一种现已罕见的病症。我的一位曾祖母是吉本的朋友，他活到了92岁的高龄，一直到死，他始终是让子孙们全都感到敬畏的人。我的外祖母一辈子生了10个孩子，活了9个，还有一个早年夭折，此外还有过多次的流产。可是守寡以后，她马上就致力于妇女的高等教育事业，她是格顿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力图使妇女进入医疗行业。她总讲起她在意大利遇到过的一位面容悲哀的老年绅士，他询问他忧郁的缘故，他说他刚刚同2个孙女儿分别。天哪，他叫道，我有72个孙儿和孙女儿，如果每次分别就要悲伤不已，那我早就没法活了。奇怪的母亲，他回答说，但是作为他的72个孙儿孙女的一员，我要说我更喜欢他的见解。上了80岁，他开始感到有些难以入睡，他便经常在午夜10分至凌晨3时这段时间里阅读科普方面的书籍。我想他根本就没有功夫去留意他在衰老，我认为这就是保持年轻的最佳办法。如果你的兴趣和活动既广泛又浓烈，而且你又能够从中感到自己仍然精力旺盛，那么你就不必去考虑你已经活了多少年这种纯粹的统计学情况，更不必去考虑你那也许不很长久的未来。至于健康，我这一生几乎从未患过病，也就没有什么有益的忠告。我吃喝均随心所欲，醒不了的时候就睡觉。我做事情从不以它是否有益健康为依据，尽管实际上我喜欢做的事情通常都是有益健康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老年需要提防2种危险。一呢是过分沉湎于往事，人不能生活在回忆当中，不能够生活在对美好往昔的怀念或对去世的友人的哀念之中。一个人应当把心思放在未来，放到需要自己去做点什么的事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往事的影响总是在不断的增加，人们总认为自己过去的情感要比现在强烈的多，头脑也比现在敏锐。假如真的如此，那就该忘掉它，而如果可以忘掉它，那你自以为是的情况就可能并不是真的。另一件应当避免的事是依恋年轻人，期望从他们的勃勃生机中取得力量。子女们长大成人以后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如果你还想像他们年幼时那样去关心他们，你就会成为他们的包袱，除非他们是异常迟钝的人。我不是说不应该关心子女，而是这种关心应该是含蓄的，假如可能的话还应该是宽厚的，而不应该是过分的感情用事。动物的幼子一旦自立，大动物们就不再关心他们了，人类则其幼年时期比较长，而让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对于那些具有强烈的爱好，其活动又都恰当适宜，并且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们，成功地度过老年绝非难事。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长寿才真正有益，只有在这个范围里，源于经验的智慧才能够得到运用而不令人感到压抑。告诫已经成人的孩子别犯错误，那是没有用的，因为一来他们不会相信你，二来错误原本就是教育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受个人情感支配的人，你就会感到不把心思都放在子女和孙儿女的身上，你就会觉得生活很空虚。假如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当你还能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比如支援他们一笔钱，或者为他们编织毛衣外套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明白，不要期望他们会因为你的陪伴而感到快乐。有些老人因为害怕死亡而苦恼，年轻人呢，害怕死亡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年轻人担心他们会在战斗中丧生，一想到会失去生活能给予他们的种种美好事物，他们就感到无比的痛苦。这种担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对于一位经历了人世的悲欢，履行了个人职责的老人，害怕死亡就有些可怜且可耻了。克服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至少我是这样看的，逐渐扩大你的兴趣范围，并使其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直至包围自我的围墙一点一点地离开你，而你的生活则越来越融合于大家的生活之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的，河道变宽了，河岸拓展了，河水流得更加平稳了。最后，河水流入了海洋，不再有明显的间断或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能够这样理解自己一生的老人，将不会因为害怕死亡而恐怖而痛苦，因为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如果随着精力的衰退，疲倦之感日益增加，长眠并非是不受欢迎的念头。我渴望死于尚能劳作之时，同时知道他人将继续我所未尽的事业，我大可因为已经尽了自己之所能而感到无比的安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20号的夜间，21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转西北风3级，转4到5级。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转北风3级。
5: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是往北走，低着点头，就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狂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微小而美好的事物，如同繁星点缀着我们的心灵天空，就像丁香，它淡雅的芬芳，繁茂的花簇，不知在多少人的记忆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作家宗溥笔下的丁香结，不仅是在描绘丁香的姿态，更是在诉说着生活中的愁怨与豁达。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宗溥的笔触，走进丁香结，去探寻丁香背后的人生韵味。丁香结，作者宗溥笔。

今年的丁香花似乎开得格外茂盛，城里城外都是一样，城里街旁尘土纷嚣之间忽然盛出两片雪白，顿使人眼前一亮，再仔细看才知是两行丁香花。有的宅院里探出半束银枝桩，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从墙上窥着行人，惹得人走过了还要回头望。城外校园里丁香更多，最好的是图书馆北面的丁香三角地，种有十数棵的白丁香和紫丁香，月光下白的潇洒，紫的朦胧，还有淡淡的优雅的甜香。飞桂飞兰在夜色中也能让人分辨出这是丁香。在我住了断续近30年的斗室外，有三棵白丁香，每到春来伏案时抬头便看见檐前积雪，雪色印进窗来，香气直透毫端，人也似乎清灵得多，不那么浑浊笨拙了。从外面回来时，最先映入眼帘的也是那一片银白，白下面透出参差的绿，然后再见那两扇红窗。我经历过的春光几乎都是和这几束丁香联系在一起的。那十字小白花那样小，却不小。

许多小花形成一簇，许多簇花开满一树，遮掩着我的窗，照耀着我的文思和梦想。古人诗云：“芭蕉不展丁香结，丁香空结雨中愁。”在细雨迷蒙中，着了水滴的丁香格外妩媚。花墙两边两株紫色的，如同印象派的画，线条模糊了，直向窗外的银白渗过来，让人觉得丁香确实该和微雨连在一起。只是赏过这么多年的丁香，却一直不解，为何古人发明了丁香结的说法。今年一次春雨，久立窗前，望着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柄花蕾，小小的花苞圆圆的鼓鼓的，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我才恍然，果然是丁香结。丁香结这三个字给人许多的想象，再联想到那些诗句，真觉得他们负担着解不开的愁怨了。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一件完了一件又来，所以丁香结年年都有。结是解不完的，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不然岂不是太过平淡无味了吗？小文城后一直搁置，转眼春光已逝，要看满城丁香，须待来年。来年又有新的结待人去解，谁知道是否解得开呢？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都努力奔跑，都渴望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然而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跑着跑着迷失方向，忘记自己原本的模样，于是我们说初心。接下来作家席慕容将会通过一个小诗来告诉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做回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诗当中，他告诉我们，无需与他人比较，只要做好自己就是最璀璨的存在。虽然诗的篇幅不长，但是相信我们能够从他的文字当中汲取到生活的力量。做最好的自己，作者席慕容。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就做山谷中的一丛灌木，但一定要做溪边最好的一丛灌木。如果你成不了灌木，那就做一棵小草，让道路因你而更有生气。如果你成不了海洋中的大梭鱼，那就做一条鲈鱼，但一定要做湖里那条最有活力的鲈鱼。我们不可能都做船长，必须要有人做船员，所以总会有适合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有大事也有小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你成不了大道，那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成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星星。成功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你所做事情的大小，做最好的你自己。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今天的夜读三个小片段：好好吃饭，慢慢相遇，保持热爱。连起来便是生活。好好吃饭，吃好一日三餐看似简单，却不太容易做到。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因为忙碌，有时因为心情不好，不按时吃饭，或者只是随便吃一点。吃饭时呢，习惯把注意力放在手机上，忽略了感受食物本身的味道。认真对待一粥一饭，是对生活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越是忙碌的时候，越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越要好好吃饭，给身体补充补充能量，胃里舒服了，人也会更舒服。照顾好自己，从善待自己的胃开始，从充满幸福感的生活开始。那其实这样的秘诀就藏在一餐一饭当中。所以接下来的日子，按时吃饭，认真生活，把日子过得蒸汽腾腾。慢慢相遇，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需要缘分和机遇。真正的知音或爱人，能做到心灵的陪伴，彼此之间一定有一份难得的共鸣和懂得。这样的人需要在时光的流转中慢慢遇到。请相信，你值得世间一切美好，你会遇见最适合的爱人，也会遇见最真挚的友情。不妨给缘分一点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才会更好的和那个更好的人相遇。当遇到自己心心相惜的人，要记得珍惜，共同成长，相互滋养，彼此成就，为了一致的目标相伴而行，就是最好的状态。最后，保持热爱。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里藏着你的未来，心中的那份热爱犹如灯塔，始终指引着我们向着理想靠近，一点点把生活

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活在当下，珍惜拥有，用心感受生活，努力奔赴所爱，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丰富自己，慢慢相遇，我们总会被时光温柔以待。保持热爱，一步一个脚印，人生自会有万般精彩。

时间来到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尾声，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这一时段我们歌单主题叫做家乡。家乡与你的记忆是什么？是热气腾腾的面，一个城市的记忆，一个地方的归属感，或者是那里的人。我们今天用一整期歌单感受家乡。下一首来自于李健，歌名《父亲写的散文诗》。

来自于小镇和山谷里的居民，歌名叫做《我的家》。这首歌的主题其实就是我的家，它整体歌词有意思的歌词，能够给你抒发意义的歌词可能就是那么几句，然后全程都在哼唱着，欢快的这个字符也好，或者说别的，但是整体给你的氛围就是一种轻松愉悦、心旷神怡和温暖舒适。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氛围，你是享受的，你是快乐的。这似乎也就是这首歌所传递出来家的意义。继续切歌下一首周杰伦《稻香》。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耳朵的中间。
2: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0: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家乡，就是来自于毛不易，歌名叫做我会守在这里，跟家有关。有说我会守在这里，那就是父母与我们的关系。曾经的小孩一天天长大，去往更大的城市，去追逐更大的梦想，而曾经仰望的父亲随着时光更迭越来越由于昼夜厨房与爱，背影渐渐不再变得伟岸，变得越来越平淡且渺小。你有多久没有跟他好好聊聊天，一起吃顿饭了呢？
1: 就像是一片叶子。
0: 希望今天的这份歌单能够给你我带来些许关于家的思考。下一首张信哲，陪伴。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

有人在等我，或许不只是一首歌曲的题目，更像是一句温暖的话语。每个人都会有过等待或被等待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的你的心情是怎样的？似乎感受过，你也会会心一笑。这样的画面无异于家给我们最美、最舒适的感受，是幸福，是温馨，是舒适。有人在天亮以前为我守着城市最后一盏灯火，当你累了、倦了、疲惫，也依然记得有人在等着你，等着你的下一次归程。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好妹妹《归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今天我们听老歌，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4年，那一年梁静茹发行了她的第六张专辑，04年也是她蜕变的一年，而专辑主打歌曲《燕尾蝶》更是将这样的情感唱到了每一个乐迷的心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七十集，
2: 叶高拉着王之伟跟王之伟说了拜龙教的事情。
3: 还拜龙？你们可知道，那条畜生为了郭将辱害，都劫花龙，在南方兴风作浪，找来包玉红仔，害得多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威胁受灾的群众才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竟然将龙当作祖宗，蛟龙害死那么多人，我们大义灭龙，你们竟然来找我的麻烦。
4: 同类，卑微的人类只配给龙族当奴隶，龙族终将统治世界。傻帽！
2: 王之伟骂道，实在无法理解这些邪教徒的想法，明明都是人类，却丝毫不理会同类的死活，反而因为他王之伟只身屠龙来找他报复。
3: 有人指使你们的，对吧？
4: 拜龙教又岂会受到别人指使？
3: 拜龙教早已覆灭了，看你们这身行头也就能想象，这些年来你们花神揍了板子，苟延残喘，若是没有人指使的话，你们怎么有胆量来找琅琊王家的麻烦？
2: 吹笛手脸一红，却坚称没

0: 没有人指使授意，说他们来对付王家，就是因为王之伟屠杀蛟龙。叶高却并不相信他的话，在叶高看来，这几个拜龙教余孽不过是丧家之犬，哪怕他们知道甚至亲眼目睹王之伟屠龙的经过，估计也不敢阻止王之伟。这些拜龙教的余孽就是见不得光的过街老鼠，根本不可能主动浮出水面。
1: 既然又想让我们当明白鬼，怎么不敢说出来你们的幕后主使是谁呀？
2: 都说了没有人指使我们。
1: 得是的。那我问你，你们从那里搞来的风铃伞？
3: 关你什么事？兄弟们动手。
0: 敌手对众邪教徒吩咐道。
4: 叶哥，什么是风铃伞呢？
1: 你我身中风铃伞奇毒，体内灵力被封住了，无法使用。风铃伞是世间一切修行者的克星，这种毒来之不易，当时动得连之刺毒的人定天不会超过五个人。白龙教这些余孽乃至他们昔日的教主都不可能懂得连之风铃伞的方法。
0: 王之伟点点头，在今天之前他没听过拜龙教，也不知道什么是风铃伞。王之伟虽脾气火爆，却是行事光明磊落之辈，这些年虽也结了一些仇家，却一时间想不到是谁指使拜龙教余孽，并使用了珍贵的风铃伞奇毒来对付自己。然而现在却已经容不得他细想是何人要找他的晦气了。
1: 这位好汉不吃眼前亏，跑吧。
0: 话音未落，拜龙教的人已经出手了。王家的几名守卫勇敢地冲向敌人，可是他们也都中了毒，在这些凶残的拜龙教余孽面前只是炮灰而已。吹笛手用手中的笛子贯穿了一名守卫的身体，守卫瞬间倒下，却依旧死死抱住他的腿，试图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少主王之伟逃生的时间。王之伟却双腿贯牵一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不想走也不能走，他是琅琊王家的主人，如今强敌来犯，尽管他已经被封住灵力，也绝无退缩之理。他说过，琅琊王家只有站着死的鬼，没有跪着生的人。王家的守卫家丁陆续倒在拜龙教余孽的兵刃之下。叶高看得出来，拜龙教这七人的实力很强，但如若他没有中毒，七人加起来也不是他和王之伟的对手。拜龙教的余孽用他们的笛子、锣鼓、二胡、唢呐屠杀着王家的人，王之伟目眦欲裂，却无能为力。
4: 我琅琊王家今日遭逢灭顶之灾，王家的先人们后世子孙王之伟不孝，没能守住王家。
0: 两行清泪滑落王之伟的脸庞，虽然王家的旁系宗亲不少，但唯独他们这一支才是直系正统，如今拜龙教的人却要屠杀他满门。
5: 少主，你走啊！
0: 老王头无力地推着王之伟的身体，王之伟依旧一动不动，将徐烟护在身后。
3: 王家人才不会临阵退缩呢，今天我便是死也不能辱没了王家的尊严。
0: 老王头微微一怔，当他看清楚王之伟眼中的光芒后。
5: 少主，你是王家的骄傲。
0: 说罢老王头也加入了战斗，然而身中风铃伞奇毒的他又怎是拜龙教余孽的对手。只一个照面，吹笛手的笛子便贯穿老王头的身体，老王头死咬着牙不让自己倒下，伸出双手抱住吹笛手的肩膀。叶高发出一声长叹，这一次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也中了风铃伞的毒，纵有百般神通也难以施展。眼看着王家人接连倒下，眼看着老王头被吹笛手推倒，被踹断了肋骨，叶高、王之伟和徐烟却什么都做不了。就在此时， 门口传来一声巨响，两张结实的大门轰然倒下，一道人影站在门口。来人身着道袍，眉清目秀，年纪轻轻，正是茅山首席大弟子蒋玄。看到院子里有如修罗地狱的一幕后，蒋玄怒吼一声，飞身冲了上来，双手拍出两张黄色符纸，符纸分别朝两个拜龙教的余孽身上飞去。两人连忙施展身法，想要躲开符纸，这符纸却早已锁定目标，任他们如何躲闪，依旧稳稳贴在他们的后背上。而后，两个人便停下来，呆呆站在原地，再也动弹不得。与此同时，蒋玄已经冲到近前，只见寒光一闪，便从身上抽出一把锋利的宝剑，宝剑一闪而过，瞬间切开了两名刽子手的咽喉。
6: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蒋玄用充满自责的声音说，这些天来，他一直守在王府外面，今天是王之伟大婚之日。蒋玄忽然想喝酒了，便去商店里买了瓶酒，而拜龙教的余孽则正是在他前去买酒的时候解决了外面的守卫，来到王家。当蒋玄买酒回来，看到外头已经死去的守卫后，便一脚踹翻了王府的大门，冲了进来。可饶是如此，院子里已经躺了十几具尸体，他们都是王家的守卫，是宁死不屈的英雄。吹笛手踹开已经奄奄一息的老王头，转而看向蒋玄。
7: 茅山弟子。
0: 吹笛手看清楚蒋玄身上穿的道服，头上挽的发髻后，喃喃自语。随即他便注意到，冲进王家的只有年轻的蒋玄一人，蒋玄身后再无别的茅山高手，就恶狠狠说，
7: 当初围剿拜龙教的时候，也有你们茅山的人出手，既然如此，那便一同清算一下旧账吧。兄弟们，杀！
0: 话音未落，与吹笛手同行的拜龙教余孽一并抄着各种乐器朝蒋玄冲过去，却见蒋玄面色凝重，眼中杀气毕现。
8: 拜龙教，没想到拜龙教的杂碎还没死完，竟胆敢在狼妖王家滥杀无辜。茅山蒋玄，今日便要除魔卫道。
0: 蒋玄发出一声怒吼，将宝剑收起，双掌翻飞，掌中多了一沓紫黄色的符纸。在蒋玄的术法催动下，大量符纸从他双掌电射而出，如离弦之箭，分别射向冲将上来的拜龙教余孽。拜龙教这帮人对付身中风灵散之毒的王家人自然是手到擒来，可是正如叶高所说，他们这几个人本就是拜龙教中负责吹拉弹唱的手艺人，在教里面根本算不得高手。如今他们虽是五人围攻蒋玄，但对上茅山派的大弟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蒋玄射出的符纸在拜龙教众人身体之间穿梭飞行，转眼间这些有如长了眼睛的符纸就已经分别贴在剩余的拜龙教五人的后背上。而后前一秒钟还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拜龙教余孽们，后一秒便停下进攻，呆呆站在原地。蒋玄以雷霆手段击杀两名拜龙教余孽，并随即控制住另外五名拜龙教的人。他拔出宝剑，用冰冷的目光扫过被控制的拜龙教五人，有他蒋玄在此，定不让拜龙教的人继续屠杀。然而狼牙王家的大院里已经横七竖八躺了很多尸体，这些人都是王家的守卫家丁，他们都中了风灵散的毒，但是为了保护家主王之伟，没有一个人临阵退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王之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拖到蒋玄的到来。蒋玄心情沉重，实在没想到就在他去买酒的几分钟内，王家竟遭此巨变。其实这也着实不能怪他，一来他已经看出王之伟的伤势痊愈，状态很好，根本没想到就在今晚，王之伟以及王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甚至是前来做客的叶高，都身中奇毒。二来他见王之伟新婚大喜，才想小酌怡情，可是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还是失职了。他曾答应王之伟和叶高，在王之伟的伤势痊愈之前充当王家的保镖，为王之伟摆平一切可能前来挑战王之伟的修行者。但现在王家已然尸横遍野，本该充当王家保镖的蒋玄心中自然过意不去。制住拜龙教余孽后，蒋玄垂着头来到王之伟和叶高身边。王之伟正蹲在地上，将浑身血流如注的老王头拥在怀中。蒋玄知道老王头为了保护王之伟已然身负重伤，这种程度的伤势怕是没得救了。他没有打搅王之伟与老王头最后的时间，只是将手中宝剑递给了叶高，也不说话，与叶高对视了一眼，意思是让叶高或者王之伟来决定如何处理拜龙教的人。而后蒋玄往后退开，站在一边。王之伟抱着奄奄一息的老王头，泪流满面。怀中的老人是琅琊王家的管家，是曾侍奉过王之伟父亲的两朝元老。就在今天王之伟大喜之日，还曾跪在老王头面前，发自肺腑地称呼老王头爸。但现在他们却即将阴阳两隔。
9: 老东西，你睁开眼啊，你不是说过要等我生了儿子之后像拉扯我一样把我儿子养大吧，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徐嫣也蹲了下来，把老王头满是鲜血的双手握在手中，却感觉到老王头的生命正在他手心里迅速流逝。
5: 少主，少夫人。
0: 老王头费力地睁开眼睛，艰难地开口：
5: 老头子，我不行了，不能帮你们带孩子，我多想说到做到，再替王家辛苦20年。
0: 老王头亦是琅琊王家人，只不过是比较远一点的宗亲。年轻的时候，王之伟的父亲赏识老王头，让老王头担任王家的管家。这一晃就过去了快30年。可惜他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答应王之伟的话，像拉扯王之伟一样将王之伟的孩子养大。王之伟的脑海中闪过的是自从记事以来与老王头相处时候的点点滴滴，是他们爷俩之间毫无嫌隙的朝夕相伴，是上午婚礼上老王头情绪失控的老泪纵横，是他与老王尚未书写完的父子之情。徐嫣一哭得伤心欲绝，他多想再跟老王头杀一盘象棋，他多想再跟老王头吵吵闹闹，他多想再跟老王头一起聊有关王之伟的童年糗事。可是他很清楚，从今往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10: 老王，再杀一盘吧，不管你怎么回去都行，就陪我杀一盘吧。
5: 徐丫头，老头子吓不过你，回去都吓不过。
0: 老王头努力地想要挤出一丝笑容，然而他这张被拜龙教的人削掉了一大块肉的脸，却实在无法做出一个简单的微笑动作。
5: 少主，往后你要撑起王家的一片天，不能辱没了琅琊王家的威名。
0: 老王头气若游丝，却仍放心不下年纪轻轻的王之伟与他为之辛苦操劳的大半辈子的王家。
9: 老王，你放心，我一定会。
0: 王之伟的话还没说完，老王头却已经闭上了眼睛。 老王头的脑袋从王之伟怀中滑落，老王头的双手一划出了徐烟的手心，老王头死了。
3: 爸！
0: 王之伟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在他看来，老王头就像是他的父亲一样。一旁的蒋璇、叶高都忍不住哀叹，然而老王的伤势实在太重，就算为他灌输灵力也无济于事。徐烟身子一软，极度的伤心让他失去意识，哭晕在老王头的尸体前。王之伟伸手探了探徐烟的脉搏，心知徐烟并无大碍，便站起身来，用一双饱含怒火的眼睛扫视拜龙教余孽。
3: 叶哥，把剑给我。
0: 王之伟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异常坚定。叶高点点头，将蒋璇的佩剑递给王之伟。如今老王头已死，王之伟自然不会放过这些丧心病狂的凶手。第一剑，王之伟将拜龙教的唢呐手的胸膛刺了个对穿。这唢呐手虽早已被蒋璇的符纸定住身形，符纸却不影响他的痛觉，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便死透了。第二剑，王之伟用蒋璇的利剑斩下了拜龙教古筝手的脑袋，圆滚滚的脑袋滚出去很远，这古筝手连哀嚎都没机会发出。虽然王之伟的灵力被封住，但他的力气依旧不小，这愤恨一剑要击杀拜龙教的任何人都是绰绰有余。
11: 王之伟，你有种的就给老子一个痛快。
0: 眼看己方七人只剩下三个还活着的，带头的拜龙教吹笛手连忙说道。王之伟没有说话，眼中的杀气有如实质，他绕过面无人色的吹笛手，来到二虎手身边。
6: 别不管我的事。
0: 二虎手的话没说完，就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王之伟的第三剑精准无误，无比迅速地取走了他的生命。如今王家院子里自称拜龙教七贤的七名刽子手，只剩下带头的吹笛手和一脸恐慌的琴师二人。
3: 接下来我问你们回答，谁回答得好我就让谁活着。
9: 爷，您问，我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琴师率先喊道。吹笛手亦不甘示弱，连忙表态。
9: 我是拜龙教七贤中的大哥，我知道的更多。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1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记，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半点气象，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12.9.7向为您播报是葫芦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七十一集，
2: 为什么要对付琅琊王家？
3: 王之伟开口了，他这问题是同时问向吹笛手和琴师的。
4: 因为你前段时间只身屠龙，龙是我们教最为尊崇的圣兽。
2: 你来说说看。
3: 王之伟又看向吹笛手。
5: 对，他说的没错，蛟龙虽然不算真正的龙类，但在我们拜龙教看来，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圣兽。
3: 王之伟点点头。
2: 我们身上的灵力被封住，是怎么回事？
5: 那个叶高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身中的是风灵散之毒。
3: 吹笛手不假思索道，总算抢在琴师之前做出回答。
2: 毒下在哪里？如何能够确保琅琊王家上下全部中毒？
5: 水里，你们整个琅琊王府上下喝的全都是定制的矿泉水。早在你结婚之前，我们的人就已经渗透到那个矿泉水厂，计算过你们家的饮水量。从昨天开始，王家供应的矿泉水便全部被动了手脚。只不过我们下毒的量不大，有意让你们在新婚之夜放松警惕的时候才毒发。
4: 就是下毒的还是我表弟呢，这件事我最清楚不过。如果之前下毒的量太大，很容易被你们察觉，那样的话事情就有些棘手了，所以我们减少了毒量，直到今晚你们才陆续毒发。
3: 王之伟又点了点头，心中记下二人的说辞，才接着问，
2: 那么你们手里的风铃伞是哪儿来的？

0: 吹笛手和琴师却同时沉默了。二人安静了几秒钟后，琴师开口：
1: 我不知道，你问他，是他给我们的。
2: 风铃伞制作不易，你给我们王家使用的量，足以令二三十口人中毒。那么，你的风铃伞是哪儿来的？
0: 王之伟重复了这个问题，吹笛手却矢口否认：
2: 不，风铃伞是他给我的。
0: 一边说着，他一边用眼神示意，目光看向琴师：
1: 别听他胡说八道，就我这种地位，怎么可能弄得到风铃伞这种奇毒？王之伟，你好好想想吧，他是我们拜龙教七贤中的老大，我们以他为马首是瞻。
0: 琴师连忙解释，生怕王之伟会相信敌手的话。王之伟冷哼一声，手中长剑闪过，赫然斩断了吹笛手的左手臂。吹笛手发出痛苦的嚎叫，蒋玄见状连忙闪身过来，伸出手指迅速点在吹笛手的断臂边缘，并用吹笛手的衣服系在其胳膊上缘，帮其止血，以免其死得太快。
2: 谢谢。
0: 王之伟对蒋玄说道，他的声音很轻。
2: 王之伟，我说的是真的，风铃伞就是他给的。
0: 吹笛手疼得翻着白眼，却依旧一口咬定风铃伞来自于琴师。
2: 幕后主使是谁？就凭你们几个杂鱼，不可能敢打王家的主意。以你们的地位修为，也不配拥有风铃伞这种奇毒。
0: 吹笛手与琴师连声求饶，都将风铃伞的来路推给对方，并坚称他们根本没有幕后主使，之所以要对付琅琊王家，就是因为王之伟屠龙触犯了拜龙教的禁忌。然而王之伟却丝毫不相信二人的说辞，在今晚之前他压根没有听说过拜龙教。拜龙教早在多年前就遭遇正道围剿，教中高手死伤殆尽，仅剩下这自称拜龙教七贤的七个跳梁小丑，怎可能有胆子来寻王家人的晦气？哪怕是当年拜龙教如日中天的时候，想搞到风铃伞也绝不容易。而如若没有风铃伞奇毒，拜龙教的教主、三大护法、四大法王也未必能敌得过王之伟。换言之，如今苟延残喘的拜龙教余孽没胆子来找王家的麻烦，就算王之伟当着他们的面诛杀真龙，他们也不敢出手阻止。眼看吹笛手和琴师在互相扯皮，王之伟心一横，推测这个琴师多半是真的不知道风铃伞的来历，便一剑给琴师来了个痛快。如今袭击王家的拜龙教余孽只剩下被王之伟斩断左手臂的吹笛手。
2: 就剩你一个了，好好回答我的问题，还有一线生机，不然的话你会比他们死得更惨。
3: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说了，那风铃伞就是你刚刚弄死的家伙给我们的，也是他怂恿我们对付王家的。
0: 吹笛手的狡辩还没说完，便被王之伟斩断了右手臂，蒋玄如法炮制帮吹笛手止血，吹笛手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却依旧坚称之前的说辞。叶高已经被这吹笛手溅了一身血，却仍感觉吹笛手还是没说实话，他坚定地认为吹笛手他们背后另有主使，可眼下的情况看起来，就算王之伟将吹笛手大卸八块，吹笛手还是会守口如瓶。
4: 这位，他一定非常害怕那个幕后助事，就算你杀了他，怕斯也难以从他的口中问出又价值的线索。
0: 叶高开口了，他丝毫不同情吹笛手，只是感觉任由吹笛手鬼哭狼嚎实在太聒噪了。王之伟点了点头，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就算他继续严刑逼供，这吹笛手也不会从实招来。于是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王之伟再次举起宝剑，正要一剑刺穿吹笛手的心脏的时候，吹笛手的目光忽然转移到一旁的叶高身上，眼中流露

0: 殷切的神色。
1: 谢哥，救我！
2: 哼，去死吧你！
1: 谢哥，你不能这样过河拆桥啊！我这两条胳膊被斩断，我都没出卖你，你……
0: 叶高微微一愣，瞬间反应过来，这吹笛手是打算在临死之前栽赃嫁祸。
2: 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压根就不认识你。
1: 你非要逼我说出来是吗？叶高，好，反正我也活不成了，我死了也不会让你好过。
0: 吹笛手脸上求饶的表情被一股凶狠取代，转而看向王之伟。
1: 王之伟，你不是问我风铃伞的来历吗？你不是问我幕后主使吗？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王之伟目不转睛看着吹笛手，吹笛手接着说：
1: 你想想看，风铃伞乃天下奇毒，被称为修行者的克星，人家叶高怎么一下子就看出了你们身中风铃伞的毒呢？你再想想看，又是谁能将你们家的情况摸得如此清楚，为我们提供准确的情报的？前些天叶高击溃长安李家，如今来到琅琊王家，自然是为了对付你啊。他的目标可不止你们王家以及长安李家，这个横空出世的神秘高手，其目标自然是六大世家。
2: 放屁！
0: 叶高破口大骂，心知吹笛手意图在临死前挑拨他跟王之伟关系，栽赃于他的险恶用心。
1: 靠！
0: 面对吹笛手的滔滔不绝，王之伟只回应了这三个字，而后寒光一闪，锋利的宝剑切断了吹笛手的咽喉。蒋玄却戒备地看向叶高，似在观察叶高是否当真中毒。然而让蒋玄感到不解的是，王之伟似乎完全没有怀疑叶高的意思，而且叶高看起来也并不打算对王之伟解释什么。拜龙教七人已经伏诛，王之伟将宝剑归还给蒋玄，又说了一声谢谢。蒋玄收回宝剑，感觉对王之伟对琅琊王家深怀歉意。
3: 蒋玄，我身中奇毒，家门遭此不幸，暂时不便与你交手，请回吧。
0: 蒋玄微微一愣。
4: 王之伟，我哎，吉安，还有我得提醒一句，防人之心不可无。
0: 他这话指的自然是提醒王之伟要提防叶高，因为他并不了解王之伟与叶高之间的关系，只感觉吹笛手临死前说的那些话有点道理。正所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外人要想对付王家并不容易，假如是王家内部有人策应，可就另当别论了。
3: 我谢的是你的救命之恩，王家的家事还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
0: 蒋玄脸一红，虽对王之伟的言辞感到不悦，但转而一想，王之伟刚刚遭遇了如此灾难，说话冲一点倒也在情理之中。而且王之伟说的也没错，王家的家事的确轮不到蒋玄这个外人来掺和，不管拜龙教的余孽与叶高是否有勾结，都不归他蒋玄管。想到这里，蒋玄压着脾气应了一声，转身朝院门走去，心中却在盘算，接下来还得在王家外头守上一段时间，以免王之伟再遭不测，那样的话他便失去了王之伟这样一个对手。蒋玄走了，叶高从兜里掏出烟来给王之伟递了根烟。院子里一片狼藉，

0: 发出一声哀叹，低声念诵起往生咒。
1: 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陀切陀耶，多提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切弥尼，切切罗，智多迦利，娑婆诃。
0: 住在距离银雀山路不远的王家旁系宗亲陆续赶到，宗亲们见到院子里的惨状，连忙过来查看王之伟的情况。王之伟虽身中奇毒，却并未受伤。
2: 家主，您节哀，是哪里冒出来的混蛋干的？
3: 家主，我已经通知王家子弟着手调查了，矿泉水厂那边新聘用的工人的确有问题。
2: 家主，老王头的丧事我尽快操办。
0: 众多宗亲各司其职，安慰王之伟，都不愿看王之伟过度悲伤。王之伟摆摆手说，
4: 你们操办其他人的丧事便是，老王的丧事我亲自操办。
0: 王家出了这么大的事，警方自然也介入了，只不过他们来得太晚，也帮不上忙。王家的宗亲出面跟警方说明情况，是一群亡命徒夜闯王家，王家人奋起自卫，将这群亡命徒歼灭，却也付出沉痛的代价。善后的事自然不需要王之伟亲自处理，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院子一角，默默抽着烟，注视着老王头的尸体。王家的宗亲们全都发现，他们的少主王之伟忽然之间从一个大孩子成长为一个像他父亲那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成为琅琊王家当之无愧的主人。可惜老王头没能看到这一幕。突如其来的不幸的确让王之伟迅速成长起来。连续抽了几根烟后，王之伟缓缓来到院门外，看着地上被蒋玄弄坏的大门，招呼王家人。
5: 这是琅琊王家的门脸，找人连夜修好，别让人看王家的笑话。
0: 王家的手下立马着手安排。王之伟站在门口，远远看到守在对面街道上的蒋玄。
5: 野哥，我们的对手实力强大，心狠手辣，做事毫无底线，但请你相信我，王之伟绝对不会退缩的，我会全力配合你找出幕后黑手，为枉死的王家人报仇。
0: 王之伟认真地对叶高说。叶高感激地点点头，虽然他并不确定今晚的拜龙教余孽究竟是冲他还是冲着琅琊王家来的，但他知道王之伟丝毫没有被吹笛手临死前的挑拨离间所影响。王之伟的性子是很冲动，脾气是很火爆，但他绝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徒。他很确定仅凭拜龙教这几个人是断然不敢与琅琊王家为敌的，对方拥有风铃散这种奇毒，其目的很可能不只是王家，更是充满秘密的叶高。如果之前的时候叶高没有跟他推心置腹，没有跟他在那家娱乐会所秉烛夜谈，他或许会怀疑叶高，会考虑吹笛手那番离间之词是否属实。但是在得知了叶高的秘密之后，他王之伟早已选择了无条件的信任叶高。君子之交并不需要过多的言语解释，他和叶高之间充满了信任，对彼此的信任。王家的宗亲手下还在忙碌，王之伟与叶高则来到客厅，泡上一壶茶叶，一边喝茶一边分析着。
5: 叶哥，今晚我王家险遭灭门，实属不幸，我也没想到世间竟有风铃散这种霸道的毒物，让人防不胜防。
6: 志力，幕后黑手的目标很可能森恶，森恶连累了你们，他们只不过是打着对付你的幌子罢了。
0: 叶高的话被王之伟轻声打断。
5: 我们琅琊王家亏欠你太多，你肯让我保留落雷之能，我便愿意当你的左膀右臂。如今对手使出了这么不要脸的手段来挑拨我们的关系，更加证明他们畏惧你我联手。
0: 叶高心情沉重，王之伟的话让他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他 他跟琅琊王家的恩怨。

0: 在他目睹王之伟英勇无畏的只身屠龙，在他了解了王之伟的光明磊落后便了结了。他早已不再将琅琊王家视作敌人。他曾对王之伟说过，将落雷之能留给王之伟，得以结交王之伟这个侠肝义胆的挚友，要比他亲手夺回落雷之能更为有意义。同时他也越发欣赏王之伟的深明大义，如果他没有跟王之伟走这么近，琅琊王家很可能不会遭逢此劫。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感觉自己愧对王之伟，愧对琅琊王家。但王之伟这一番话说的也没错，琅琊王家的确亏欠他，如果没有当年那些事，如今的琅琊王家也不会受此牵连。最终叶高想到了一个佛教上的说法，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当年琅琊王家亏欠叶高，种下恶因，如今叶高选择原谅王家，选择将落雷之能留给王之伟，而王家却始终要为他们家族当年的错误而付出代价，得此恶果。尽管这个想法有些冷血无情，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叶高的想法是正确的，因果循环，种恶因得恶果。只不过对琅琊王家来说，这报应并非现世报，而是滞后了很多年。叶高强行为琅琊王家的劫难想了这么一个解释，只是想减轻自己对王之伟的歉意，想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因为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而满怀负罪感的话，他是无法从容前行的。
1: 这位，有些话尽管过于残酷，我却不得不说。
0: 早已与王之伟坦诚相待的叶高决定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王之伟点点头，示意叶高有话直说。叶高再次点上烟，艰难痛苦地说出琅琊王家遭此大劫乃是因果报应的想法。若是换作别人，在家中遭逢巨变的时候，听到有人说什么你家是遭报应了，因果循环之类的话，自然会暴跳如雷，保不齐还会找对方拼命。可是王之伟却欣然接受了叶高的说法，因为王之伟知道叶高的秘密，知道他们琅琊王家曾经做出过多么过分的事情。
2: 叶哥，你这话说的算是安慰我呢，还是激怒我？要不是那晚上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现在就想打死你。可是转念一想，你说的都是事实啊，若非我琅琊王家不义在前，又怎会遭此大难？只是老王头以及那些家丁们，他们是无辜的呀。
0: 王之伟无奈地感慨道，一想起老王他们便忍不住抽泣。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马，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

0: 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灵犀。把每一天当成生命中的第一天，充满好奇，无畏尝试。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你也是。早安，勇敢的你。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要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好好努力吧，未来你终将会感谢这么努力的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生活中的幸福并非遥不可及，它往往静默如时间清晰，就悄悄地流淌在我们的身边，在一餐一饭里，在一点一滴里。只要你带着发现的眼睛，便能感受到这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出。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终。

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把情绪收拾好，把脚步站稳，把该放的事轻轻放下，在该努力的地方认真努力，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真正的成长是从前遇到事儿想逃避，如今敢直接面对。从前总抱怨环境，而如今先改变自己。从前容易放弃，如今懂得再坚持一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8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